0: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previous program did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staff, management, or owners of WGBB.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Medicaid y CHIP ofrecen cobertura médica gratuita o a bajo costo para niños y adolescentes. Las visitas al hospital, citas médicas, medicinas recetadas, vacunas y más están cubiertas. Esto da tranquilidad a los padres si un niño se enferma o se lastima. Y los padres ahora también pueden ser elegibles para Medicaid, aun si han solicitado antes. La inscripción siempre está abierta. Visite insurekidsnow.gov o llame al 1-877-KIDS-NOW. Pagado por el Departamento de Salud y Servicios Humanos de los Estados Unidos.
3: A decade of war has taken an unprecedented toll on our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4: Most veterans return to our communities as leaders, but everyone's journey home is not the same.
5: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ur veterans are suffering from the trauma of war.
6: Without assistance, the downward spiral can be quick and destructive.
7: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8: At Justice for Vets, we believe that every veteran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for treatment and restoration.
9: Justice for Vets is the only national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the expansion of veterans' treatment courts.
5: Veterans' treatment courts hold our veteran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4: By providing structure, treatment, and mentoring, these courts help our veterans and their families get their lives back on track.
6: And veterans' treatment courts work.
7: Join us.
10: And go to justiceforvets.org.
11: 花树南花树梢，庙里的小鬼儿南花笑，眉毛的家人南花好。他一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的。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敌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敌人也不是写字的。啊，你是干什么的呢？敌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集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边就要走，你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这干脆您走您的。望相，他可就要用生一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位不多，事情不少，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很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所以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 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就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你就热闹了。
12: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今天报道指出，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会在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指出，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乌地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声明并没有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另据报道，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今天报道指出，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金地区发动了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黎西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经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黎巴嫩卫生部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自当天零时到下午，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了密集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表声明表示，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击毙了数十名真主党的成员。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今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美国媒体在当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黎巴嫩的公共卫生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指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另据报道，世界杯地主第二轮赛事由美国队对阵澳洲队，比赛在第11分钟巴洛根转身加速后传中，造成澳洲后卫伯杰斯不慎踢进了乌龙球，助美国队以1-0先持得点。本届世界杯分组赛连续两场比赛，美国队都是因为对手踢进了乌龙球而取得领先开局，他们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两场比赛都让对手自摆乌龙的球队。同时，在美国队的世界杯的 队史进球榜上，这已经是球队累计获得的第五颗乌龙球。这名隐形射手乌龙球已经追平了传奇名将多若凡的进球记录，并列为美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王。另据报道，《华尔街日报》不久前独家报道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安装了已有预设后门软体的数位家庭装置。这种住宅代理网络成为国家级的骇客发动网络攻击的掩护。发动网络攻击时，流量得以获得隐藏。一般民众日常使用的电子装置存在有面临全球威胁的隐患。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共计九个国家的政府机关今年四月联合发表声明，警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骇客利用这些网络发动攻击，但这些恶意活动却很难追溯源头。报道指出，曾经侵入微软的俄罗斯骇客组织午夜暴雪，透过住宅代理网络登入美国家庭服务系统，窃取微软365个账号认证。在两年多前，一名微软安全部门高层主管跟有线剧情康卡斯特对口单位接洽时，赫然发现数以百万计的家用设备潜藏网络攻击的风险。康卡斯特治安调查人员发现，午夜暴雪骇客利用消费者网络连线掩盖恶意流量，侵入微软高层主管的电邮。康卡斯特当年的发现震惊了网络安全界，细节后来得以逐渐理清。越来越多的预先安装后门软体的低价消费产品运入美国，手机应用程式、免费盗版电玩里也常常偷偷地植入这一类的软体。数千万台的消费设备因植入后门软体而沦为犯罪云端网络。这些网络不但被用来诈骗，也企图掩饰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等政府支持的骇客行动。任何付费者都可以利用住宅代理网络将自己的网络流量导向一个外部的 IP 位置，这就是像把网络连线成 NBA 币出租一样，让他人暂时借用你的网络位置。虽然使用这一类网络的人并不全都是犯罪分子，但政府与产业官员表示，住宅代理网络近年来在规模和风险方面都大幅扩张。非牟利组织数位公民联盟指出，光是在美国境内就有2000万个这一类型的后门管道。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家里的影音串流服务装置可能被用来入侵别人的手机。如果手机使用者可以跟企业网络连线，商业机密恐将因此而外泄。联邦调查局 FBI 网络部门助理主任莱瑟曼他说，住宅代理网络如今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骇客的首选资源，作为攻击美国目标的一个管道。莱瑟曼还指出，如果骇客取得美国本土的 IP 位置，在针对政府机关、企业和其他目标发动攻击时，等于掌握了先机。今天是6月9号，也是中国的端午节。端午节起源涵盖了上古星象文化、图腾、龙图腾的祭祀和防病防疫等内容。后世流传最广的传说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 百姓为了防江鱼咬食屈原的遗体，将装有米的竹筒投入江中，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粽子。而赛龙舟则寄托了人们沿江搜寻打捞屈原的意义。今天呢是6月19号，也是美国的六月节，也被称为自由日和解放黑奴纪念日，定于每年的6月19号，它也标志着美国奴隶制度的正式终结，是美国最重要的非裔文化纪念日和联邦的法定假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2度，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7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在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下周一，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74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并有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这里是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欢迎您的收听。而今天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在睁开眼睛或者是早晨刚刚起床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手机里不断的进来了很多端午安康这样的祝福。因为今天呢是中国的端午节，端午节大家都知道要吃粽子，有很多的传说。那中午一般在说端午节的时候啊，是不会说祝您端午节快乐，因为这并非是一个特别快乐的节日。关于这个传说呢，是因为在传说最广的就是在战国时期跳江而亡的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老百姓是为了防止江鱼咬屈原的遗体，所以就把有米的这个竹筒抛入江中，后来呢就演变成了如今的这个粽子。还有呢，在端午节的时候要赛龙舟，因为起初传说中的赛龙舟呢是人们沿江寻找打捞屈原后来呢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传说。而在端午节的祝福里面呢，是因为这个传说在里面，所以是不要说祝您端午节快乐，而是说端午安康。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美金也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说端午安康。另外呢，今天是6月19号，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注意到了没有，今天啊也是美国的一个联邦假日。而且呢，这个联邦假日嘛，你注意到银行没有开门，邮局没有开门，是很多地方是不是对你有一些影响呢？其实这个六月节呢是被称为自由日和解放黑奴纪念日。六月节它的历史起源呢是1865年的6月19号，联邦军队呢抵达了德克萨斯州，宣告废除了该州的奴隶制。这比解放黑奴宣言的签署晚了2年半。发展的历程是由非裔美国人在1866年发起了庆祝，并在2021年正式的成为美国联邦法定假日。庆祝的方式呢，就是社区里常常会举行游行啊、街头集会啊，还有野餐音乐会，以及阅读解放黑奴宣言等等的传统活动。假期的影响呢是有的，因为这是一个联邦假日，政府机构、学校和企业都会放假。美国股市通常也会在这一天休市的。那如果你要是知道呢，就是每一年的6月19号都是这样的一个节日。在美国生活，觉得有一个是让我们就是始料未及的，那就是美国的节日我们肯定全过，而中国的节日我们也一个不会落下。

美东时间下午4:2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喜欢足球的朋友们，这个月真是好过极了，好像每一天都欢欣鼓舞。据报道说，美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首战大胜巴拉圭之后，在今天迎战澳洲队。我们先别说这个队的比赛，2026年的世界杯可以说已经掀起了巨大的热潮，许多的球迷特地的来到美国，要亲眼见证自己支持的球队的比赛。各个大企业和品牌也可以说是全面的投入了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宣传活动，全美国各地都能够看到相关促销和行销的活动。如果你是一个球迷，今天你知道自己要飞到哪里去，你已经飞过了。那么在今天世界杯比赛开场前的美国航空飞往西雅图的航班上，他们就向乘客赠送美国男足国家队的球衣、足球以及世界杯的纪念礼包。这一项机上好礼也让在社群平台上引发了讨论，有很多的网友说，哎呀，真是太豪气了，完全没想到啊，也真是赚翻了。因为一件球衣大约是$130，相当于一张机票钱，哎呀，实在是太羡慕了。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球迷，你就知道今天你要飞到哪里去看哪一场比赛。那么这一场备受瞩目的比赛呢，是在西雅图的海鹰队主场留名球场举行的。美国国家队在2026年世界杯是以强势的姿态开局的，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不过他们接下来必须要证明自己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能力的，要击败世界排名第23的澳洲队可是不容易的。那目前呢，美国队世界排名在第15，落后排名第13的墨西哥以及排名第14的克罗埃西亚。

最新的消息是，在世界杯的D组第二轮的赛事中，由美国队对阵澳洲队。比赛才刚刚开始第11分钟，巴洛根转身加速后传中，造成澳洲队后卫伯杰斯他不慎踢进了一个乌龙球，助美国队以1-0领先了。这本届世界杯分组赛连续两场比赛中，美国队啊都是因为对手踢进了乌龙球而取得领先开局的。他们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两场比赛都让对手自摆乌龙的球队。那最新的消息说，在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的时候，也就是美金在4点开节目播新闻之前，美国队的后卫弗里曼头球破门，经过 VRC 的检视后确认这个进球是有效的，所以现在呢美国队是2-0领先澳洲队。这真的是就是不用靠那个别人摆乌龙我们才进球，不管怎么样的是又进了一记。今年的世界杯你在看吗？你在哪里看呢？其实如果不能到现场去看呢，在纽约是有很多那个球迷中心的，很多很多。如果你是一个球迷，一定早就知道到哪里去看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地铁列车驶入车站还是从月台开出时，空气中总会发出一股气味，你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味儿，你就知道反正要坐地铁的时候就得忍受一下。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地铁月台上的空气可能不利健康，因为其中含有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铁颗粒，这是刹车、车轮和路轨之间摩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研究指出，虽然纽约市等大城市一直推广公共交通是减少交通拥堵并且改善空气品质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地铁系统内的空气品质就很差很差。

首席的研究员阿扎德表示，有些监测站的浓度比世界卫生组织指引值高出了15倍。监测站的颗粒平均集中度为150到200个单位，而世界卫生组织限制是15。他还指出，污染最严重的车站是1号车的168街夹181街这一段，有550到600个颗粒单位。阿扎德把高毒素归咎于这个车站的通风不好。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模拟了全市472个地铁站中，除43个地铁站外的300万的通勤者从家中到工作的出行模式，在每一条线上往返，以测量颗粒浓度。他们使用手持式的测量设备，读取地铁车厢内的空气毒素，并模拟在月台等车和转乘的时间，停留5到15分钟进行测量。在这里，研究发现，恶劣的空气对于低收入工作乘客的影响尤其严重，尤其是西裔和非裔乘客，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更长，需要在换乘次数更多。阿扎德表示，研究中测量的颗粒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他说，我们从其他的研究中看到这些颗粒对健康是有害的。而根据8月份发表在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他们称这种颗粒物可以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吸入后很容易进入血液。大都会捷运局 MTA 对这一项基于多年数据的回收研究提出了质疑。阿扎德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科学家，他指出，这项研究的测量是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的。 MTA 的发言人表示，当局经常使用列车和移动清洁装置对月台进行清洁。他指出，40%的监测站位于室外，研究显示这些监测站的毒素是明显较低的。

和移动清洁装置对月台进行清洁。他指出 ,40% 的监测站位于室外，研究显示这些监测站的读数是明显较低的。其中布鲁克林的 F 车上几个车站的读数略为低于20个颗粒单位。在其他线路上，许多开放式月台也只录到了29个颗粒单位。另外，发言人也对这一项调查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测量涵盖了24小时，而研究中的测量时间要短得多。他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污染是由化石燃料所引起的，而地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当局发表声明回应表示，说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知道，公共交通是化石燃料的解药，这也是纽约市成为最环保城市的原因之一。公共交通是所有社区人民公平的引擎。

修复作业后，机场已经在昨天上午重新开放涉事的跑道，这也是该机场不到一个月内第二次因为相同区域的地面问题而被迫暂停跑道运作。根据机场管理单位表示，工作人员在例行巡检期间，在422跑道旁边发现了大约2英寸深的路面凹陷，虽然官方强调并不存在立刻性的飞航安全风险，但是出于谨慎的考量，所以决定在17号的下午5点起暂时关闭跑道，并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地基稳定工程。施工团队连夜进行了检查和补强作业，机场呢是在昨天清晨确认了跑道已经符合安全标准，并在上午6点30分左右恢复了正常运作。期间航班改由机场的另外一条主要跑道1331来起降，但是仍然造成了部分航班的延误。涉事跑道在今年5月下旬才因为发现天坑而关闭过2天，当时正值这个 Memorial Day 的假期前夕，大量的航班受到了影响，数百架次的航班出现了延误和取消的情况。相关单位后来动用了地质雷达设备检测地下结构，并展开修复工程。这一次再度出现了路面的异常，同时也引发了外界对于机场基础设施状态的一个关注。机场管理方表示，目前工程和地质专家仍然在调查造成凹陷以及先前那个天坑事件的真正的原因，并将持续的监测相关区域以确保飞航的安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拉瓜迪亚机场日前因为跑道附近发现路面凹陷而紧急关闭的部分设施，在完成了检测和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在昨天下午3:38的时候发生了枪击案，导致交通暂时中断。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疑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目击者说，枪击案是由争执引起的，期间响起了好几声的枪响，惊慌失措的游客和通勤者纷纷逃离了现场。社群平台上也流传着一支影片，显示至少有两名身穿黑衣的人走进游客熙攘的十字路口，用疑似手枪的武器在开火。在当时，时报广场上的人并不密集，从枪声判断，嫌犯至少连续开了五枪。枪响之后，现场的人员和车辆迅速四散逃离。根据警方确认，开枪地点位于百老汇大道交44街附近。案发后，现场路段被临时封锁以固定证据，而根据影片内容显示，疑似开枪者当时冲向人行横道，向远处开枪，似乎正卷入一场群体的斗殴或是帮派的打斗，但所幸的是他枪法不精，没有能够打中任何人。虽然无人被枪击中弹，但是有一颗子弹呢击中了一辆汽车。而根据警方的通报说，当时多人发生了争执，随后演变成枪战，作案动机还在调查中，现在已经抓到了一个人，并缴获了一把手枪，但对嫌犯的指控目前没有任何的信息流出。一名目击者说，其实警方很快就抓住了其中的一名枪手，但尚不清楚这个枪手是否受伤，这真是太不幸了。目击者说，这本来因为18号嘛，是尼克队游行的那个日子，这本来该是纽约最棒的一天，尼克队赢了，这也是纽约人53年来的梦寐以求真的成了，结果呢还是带来了枪战啊，总是好事坏事总是同时发生。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官方的估算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将有约120万人次涌入纽约市，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可能造成人口贩运犯罪的温床。纽约市政府强调，人口贩运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市民不仅要警惕防止成为目标，也要关注身边的一些异常的信号，并报告给执法机构，以便及时的营救可能正在遭遇人口贩运的人。根据纽约市市长终结家庭和性别暴力办公室所发布的指南说，人口贩运是指以强力手段诱骗或强制他人从事强迫劳动或是有偿性行为的犯罪活动。人口贩运者使用的是胁迫手段，包括暴力、情感操控和精神威胁。在纽约市内，人口贩运的重灾区包括性服务、非法按摩和水疗院、餐馆以及建筑行业等。体现的形式包括在被扣押身份证件、财务账户的情况下为他人工作，或被强迫无偿劳动、限制居住或是活动自由，以及被雇主或是主管持续的监控以及追踪。在世界杯期间，大量游客的涌入将使用有偿性服务需求大增，餐饮等服务行业在面临大量的临时需求时，也可能会有一些业者尝试以人口贩运的不法手段降低成本，而部分为了赴美观赛欠下债务或是以观赛为名非法滞留的外国人，也可能就会沦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纽约市警助理局长贝尔说，受害者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有些比较突出的异常特征有助于识别可能的人口贩运行为，比如说衣着和天气明显的不符，年轻人与长者同行，要或在面对简单问题时无法自己回应需要同行者代答的人。这样的一些人如果出现在您的身边，一定要警惕了。如果发现这一类可疑的情形，请每一个公民拨打911以及国家人口贩运热线888-373-7888 888-373-7888，或者是纽约市止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如果呢自己沦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还可以拨打纽约市24小时的犯罪受害者热线866-689-4357 866-689-4357，以及市警人口贩运专门热线646-610-7272 646-610-727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美东时间下午5:0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晶。听众朋友，尼克队时隔53年再度夺下了 NBA 的总冠军，不但纽约的球迷欢欣鼓舞，同时也带动了整体的商业活动。数据显示说，尼克队进入季后赛以来，带来了大约3亿8千万美元的经济效益。商业杂志报道说，尼克队昨天在曼哈顿下城街区举行了彩带游行，沿途挤满了身穿蓝橙这个球衣的球迷们，官方周边的商品供不应求，小贩也趁机兜售盗版的总决赛帽子和 T 恤，就连游行从屋顶飘落蓝橙相间的那个彩带也为商家带来了不少的利润。自从季后赛开打以来，纽约酒吧呀、餐馆啊，可以说是几乎家家都是客满。有人说，就是他说他从事餐饮业30多年来都没有 见过如此的盛景。距离 Madison 广场花园仅半个街区的高级酒吧叫宾夕法尼亚六号，那里的活动及销售总监法利，他证实尼克队比赛当天营业额飙升了 50%。 他说呢，大家聚在门口抢位子，有人甚至愿意付500元现金只为订到一张桌子。而另外一家位于 MSG 附近的酒吧，那里的老板也坦言，尼克队比赛日他的业绩暴增了 60%。 而根据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的估计说，尼克队在纽约主场比赛为当地带来了大约3亿8千万元的经济效益，也包括季后赛前三轮2亿200万元以及总决赛两场主场比赛是1亿8千万元。如果把门票、特许经营、商品销售、还有游客交通住宿以及球场营运和员工额外支出所带来的间接的延伸影响加总以后，实际的经济效益绝对远远超过上述的估算。发言人还说，每一场比赛呀，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都会吸引大量的人群涌入酒吧、餐厅、便利店，但是受限于数据，他说我们无法量化这种更广泛的经济影响。大家都知道呢，球迷们看球最好不要自己窝在家里，因为家人呢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看球，你呢一惊一乍的这个样子啊不一定讨人喜欢。看球的人就喜欢跟看球的人在一起，如果你到了年龄了可以去酒吧了，肯定是会去酒吧的。如果还是青少年，不到去酒吧的年龄，也会窝在某一家人的地下室啊，或者是哪一个家庭影院的地方，大家也是会嗨起来的。有一家餐厅支付系统执行长透露说，尼克队的每一场比赛都为当地的餐厅带来平均1000元的额外收入，增幅超过了 7%， 就连小费也增加了 4%。 尼克队的经济效应还扩散到纽约外围，新泽西州那里的一些连锁店老板也反映说，就是因为尼克队在比赛门店的销量增长最显著的就是靠近纽约的那几个分店。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遭遇枪杀案，持续出现了新的发展。被告孟加纳他的律师团队在14号的时候向法院提交了文件，宣布撤回叫极度情绪失控的精神健康辩护申请，而此举呢，距离法官公开此一辩护策略仅隔一天，但是孟加纳团队并没有说明撤回辩护申请的理由。

全省的法官卡罗13号在庭上透露说，孟坚呢疑似援引纽约州法律，主张自己在2024年在曼哈顿中城一家饭店外枪杀汤普森时处于极度情绪失控的状态。但是辩护律师第二天就致函卡罗，表示暂时撤回该项申请，但是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目前曼哈顿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以及辩护团队均拒绝就此发表任何的评论。依照纽约州的法律，谋杀被告若能够成功的主张极度情绪失控，而且该状态具有合理的解释，那么罪名可以从二级谋杀降到一级过失杀人，最高刑期将会大幅缩短。此辩护方向一旦成立，审判的焦点将从是否犯罪转为犯案时的精神状态。检察官指控说，孟加呢去年尾随前往纽约市出席投资人大会的汤普森在饭店外将其枪杀，警方事后透过监视录影追踪他的行踪，逮捕时在他的身上起获一把手枪、装填好的弹夹以及一本记载犯案计划的笔记本。卡罗法官在上个月裁定，枪支和笔记本等大部分证物可在审判中出示，但是手机、护照、钱包以及电脑晶片不得呈堂。随着精神健康辩护撤回，原定应随之解封的相关文件、电邮和笔录也将继续维持封存。孟加呢目前在州、联邦两个层级均面临诉讼，并且悉数做出无罪答辩。在州层级的孟加呢是面临曼哈顿法院的二级谋杀、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审判预定在9月开庭。在联邦层级，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Janet 在今年1月裁定撤销对孟加呢的谋杀和枪械相关的指控，使得他得以免除死刑，但是仍然保留了两项联邦跟踪罪名，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联邦审判也预计会在稍后进行。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是小塞尔访谈录。在这个节目当中，每周五的这个时间，小塞尔访问了方方面面的人，让我们来听听今天他又带给我们什么呢？

0: 欢迎来到佐治亚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最近有一个非常热的词汇，在听友群的很多朋友已经听我念到可能好多遍了，在硅谷很热，叫做 Forward Deploy Engineer。我也不知道是 forward deploy 的还是 deployment 的更加正统一点，反正我两种说法我都见到过。前端部署工程师，同一天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开了相应的子公司，然后开始大力招这样的人，然后突然间就变火起来。但其实据我的观察，去年就很火。我记得 A16Z 当时还发过一个帖子说 FDE 是当下硅谷最热的。今天的嘉宾也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合适，是我们播客撒盐两语的主播 Harry。 为什么请他来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经验非常丰富，并且是在硅谷的 AI 的一个创业公司做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已经很久的 Harry，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非常感谢小帅的邀请。大家好，我叫 Harry， 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是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前端部署工程师。你知道现在硅谷这边 AI 公司也都996化嘛，都是牛嘛，都是很忙。我能说我们公司可以算是 AI startup 里面最健康的了，所以我们还没有到996的地步。但是如果你问我哪天公司在 996， 我能一口气给你报出五六家公司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岗位字面翻译就像你说的，叫做前端部署工程师。它之所以叫前端部署工程师，它更多的是根据它的工作形式。因为这个 FDE 最初是 Palantir 发明的嘛，他们当时就会派很多工程师直接驻扎到对方客户公司的场地里面，比如说是什么波音的工厂啊、空客的工厂，或者是美国国防部的办公室里面，让这些工程师直接对接客户，和客户生活在一起，可能是一待就是待几个月，然后去帮他们实地的去定制化一个公司内部的项目，一个公司内部的产品。就是把这个公司派遣到对方的用户场景里面，就是一个前端部署的概念。但其实这个概念其实现在经过了很多的发展，在不同的公司也有一些新的定义。其实如果放在我们公司的这个语境下，我会更愿意把它翻译成落地工程师。所谓落地工程师呢，就是以去真正落地一个客户的需求为最终目的，然后始终以面向客户开发为本职工作的一类工程师。可能一般传统的工程师他会面向产品开发，对吧？他的目标是把产品做得非常好，或者面向系统开发，把系统做得非常的稳，非常的高效率。而我们公司其实有一帮工程师是专门面向客户开发，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客户开心，然后能解决客户的痛点，最后把这个单给签下来。就他本质上其实还是工程师，但是他的所谓的mandate 或者说他的这个目标不太一样。
0: 你让我听起来像什么吗？就是有些公司找 VC 圈钱之前需要有一些漂亮的 demo， 然后你来帮他们完善、完成、完美这个 demo。
1: 你说 FDE 吗？
0: 我对，也就是你刚刚的这个说法，我可能这个想偏了。因为你说我们不是帮像传统的 FDE 一样帮客户进行生产级别的部署，而是帮客户完成，然后我就想啊，那是不是融资之前需要一些漂亮的展示、漂亮的视频？
1: 不，完全相反，我们是完全是帮客户做生产级部署的。就是当我说帮客户落地的时候，是真正的把他们的生产级里面的问题给解决掉，而不是只是做一个 demo， 只是做一个 demo 你去用 API 就好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需要补充说一下我们公司是干嘛的。就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 AI 基建服务公司，然后我们提供的基建服务是 AI 推理，就是大模型推理，就是 AI inference as a service， 说白了就是帮企业客户去部署他们自己的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可以是开源的大模型，也可以是他们微调的大模型， 也可以是他们从这些模型厂商，这种闭源的模型厂商那边购买来的，买了许可的一些大模型。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他们把模型部署到生产机环境里面去，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些目标，不管是性能上面的目标，就比如说我一分钟要吐多少个 token， 同样也是经济上的一些目标，我希望我一个 token 的成本能降到多低，对吧？相比于你去调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的 API 的话，而我们其实就是提供了一整个平台去支持你部署模型的整个这个 life cycle， 从你选模型到最后测试各种各样的模型，到迭代不同模型的版本，最后把它落地到你的生产环境里面去，真正的跑在你大量的用户需求上。所以 FD 相当于在整个跟客户的这个交流过程中，可以说是在工程方面是这个项目的一把手，最终是希望能帮客户去最终 deliver 一个这样的有一些定制化的 AI 大模型部署方案。
0: 哦，我这么理解啊，你看对不对？有些公司比方说他想用 DeepSeek V4， 然后他又不想把他的数据发到那中国的机房，或者说在其他地区的机房，他就想放在比方说美国哪里的机房，他就说找你们公司，说反正是开源的模型嘛，能不能帮我们托管部署，放在 Azure 上也好，放在自家的服务器也好，放在 AWS 也好，然后进行部署。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常见的 use case， 就是由于 data compliance data residency 的要求，他必须要自己控制说我的模型要部署在哪个云厂商，或者说哪一个地区，对吧？刚刚说我们公司名字叫 Basetan， 就我们其实是有一整个跨云的平台去部署你，就是我们客户的模型，你可以选择是部署在 AWS 上或者 GCP 上，或者说部署在美国，部署在亚太，部署在欧洲，对吧？我们其实都是在基建方面，在基础设施方面给了你非常非常多这样的 control，包括你想部署在不同的 GPU 上，是 H100 还是 H200 还是 B200， 对吧？或者说你完全不想 care， 那我们就会给你推荐最好的方案，我们甚至可以帮你在不同的云之间进行调度，这样子你哪怕 AWS 哪天 down 了，去年就发生过，我们可以自动的帮你的这个模型就是搬到 GCP 上，这样你的服务也不会被中断。所以只要你在基建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定制化的需求，我们都可以尽量帮你满足。
0: 很多人觉得就是你刚讲了 Palantir， 他开发了这样的 FDE 的模式，把工程师派到对方的工厂里面或者公司里面，你觉得跟传统上来讲这些咨询公司，比方说艾森哲，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一个项目把自己的工程师 data scientist 或者 engineer 就送到对方的工厂里面，可能也待三四个月，你觉得它的区别主要在哪里？
1: 首先我们不需要把工程师直接部署在对方的厂房里或者 office 里面，因为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可以线上解决的，对吧？不管是你在 Zoom 上开会，还是你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包括最后部署，全都是发生在云上面的，全都是发生在一个虚拟的云上了，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像服务传统企业一样真正的去深入到他的企业内部，就是 physically 的 in person 的去跟他进行很多的技术交流，去了解他的痛点，去帮他部署方案。所以可以说这个传统的这个前端部署的这个事实其实是已经不存在了，其实并没有前端部署的这个动作，更多的只是说概念上我们如何把 engineer 真正的去融入到客户的问题里面，让他能非常切身的去感受到客户的痛点，帮他们翻译出技术需求，最后帮他们迭代出定制化的方案。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有留下来，所以我们的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呢，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般跟客户第一个电话就是 sales 嘛，聊一些这种商业上的需求，看一下客户是不是 qualify， 然后一般从第二个电话开始，可能 FD 就会加入到跟客户的讨论过程中，开始去了解他在技术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去帮他做一些定制化的推荐，包括定制化的一些实现。所以说我们的 FDE 本质上还是一帮非常硬核的工程师，但他同时需要具备这样的面向客户的交流能力，包括翻译能力，对吧？把一个问题能从商业问题翻译成技术问题，同时能用很浅显易懂的语言能解释给客户，能让他们认可说这是我们想要的技术方案，然后同时 最后还要把这个技术真正的实现出来，不管是你自己 code 还是用 AI code 把这个东西最后落地，然后帮客户部署在他们的生产环境里面。所以本质上还是工程师，但是他的目标和他的这个工作内容会有一些非常多的面向客户的部分。
0: 以前有一些公司它有 solution engineer, solution architect, AWS 之类的这种云厂商，这种职位最多。你觉得有明显的区别吗？还是其实没有？
1: 有非常大的区别，这是我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需要给我们的面试者，给其他的不熟悉 FD 的朋友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可能在一些公司，他们的 FD 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包装的 solution architect。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区分的一个信号吧，就是你看他的 FDE 在他的公司内部，他是属于 go to market team 还是属于 engineer team。 因为其实 solution architect 就是你说的这种比较传统的 2B 企业的这个叫售前工程师或者叫什么之类的，他们其实是属于 go to market team。 他们最终其实是拿整个 sales 的分红，他们是拿 commission 的。所以这一种如果他的 FD 是在 go to market team 的话，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 rebranded solution architect。 但是在我们公司 FD 是属于 FDE， 是属于 engineer， 他是跟我们的 engineer 是共享一样的面试流程，拿的一样的这种 WPP 这种 fixed pay， 对吧？他不拿 commission。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判断。然后如果说到真正本质工作的区别，你作为 solution architect， 你是不会最终实现部署在客户生产环境里面那个技术方案的，你最终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可能转化成一个技术指标，交给更内部更下游的工程师去做最后代码的这个交付。但是其实我们公司的 FD 是完全 end to end 要把这个方案给交付出来，最后交到客户手里，甚至还要负责一些售后的维护工作，就是直到这个单签下来而且稳定的再给备份交钱，然后可能才说这个项目算真正结束了。就是说它的其实流程非常短，基本上就是一个 sales 一个 FDE 去 close 一个客户的单。其实大部分人我观察下来，大家都还是非常热爱 FDE 这个工作的，就是因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纯 engineer 的工作，它有非常多的跟人打交道的部分，它有非常多的 ownership， 它有非常多的这种 founder mindset。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比较就是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并不是说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在某个领域非常艰深的那种专家的话，其实你会反而觉得这个工作它更有趣，相比于你写一些长期的代码维护一个 monorepo， 对吧？然后可能四年都在做同样一个项目，就你的 ego 在哪里就反映出你其实追求的是什么东西，适不适合当 FDE， 或者说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和你自己个人兴趣个人追求的一个 match 的问题。其实我能说从这种复合型人才的技能的角度来说，它反而是比一个好的工程师更加难招的。所以从人才质量上，我并不认为它就会低人一等，或者说被大家看低。而且尤其在我们公司，其实我们是非常骄傲的把 FDE 看作我们的秘密武器之一。因为如果你仅仅是看纯工程师的质量，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对吧？就是我们和竞品公司之间。但是我们可以非常骄傲的说，我们这样的高质量的 FD team 至少竞品公司可能还要追几年才能追上。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 Palantir 似乎是以 FD 出名，然后这两年呢，比方说 Scale AI 就是 Alexander Wang 他的公司前公司也是以 FD 出名，然后从此之外就没有了。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这十年的这种 SaaS 繁荣的时候，然后现在突然之间从前几年开始到现在，一浪接过一浪啊，比方说我刚刚说的 A16Z， 他当时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发过一帖子说 FDE 是当下最热的职位，然后到今年没想到当时也觉得已经热度很高了，没想到今年又出现了这种两家头部公司重新创立两个非常强的子公司专门做 deploy engineer 这种事情。所以也想请你分析一下，你觉得为什么 AI 的这些公司它特别需要 forward deploy，它是不是比传统的 SaaS， 比方说你去做一个，比方说那个报税的软件叫什么 Intuition， 还有说像 ServiceNow， 是不是比他们那些公司更传统的 SaaS 更需要 forward deploy， 以及为什么？
1: 我觉得你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可以分开回答一下。一个是为什么 FDE 卷土重来、
0: 啊、这就是好的沟通。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两家头部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们要开始发力他们的这种面向客户的 deployment 的业务。因为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其实有更多是他们自己的商业考虑，而不是仅仅说是 FDE 火了他就要做 FDE。 但是先说为什么最近 FDE 火了。我觉得 FDE 火了是因为 FDE 解决的问题是定制化的问题，而当一个产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多的复杂度，这些都是需要一些定制化来帮它做最后的交付的。比如说你 AI 一个模型，现在的 AI 模型其实用起来并不容易，对吧？就比如说你虽然说我知道 DeepSeek 很厉害，然后我也知道说有一些开源的框架可以把这个模型跑起来，这么多的开源框架，你要选什么样的框架，你要跑在什么样的 GPU 上，你要去选谁的云服务，我要真正做部署的话，我部署到成千上万的 GPU 的时候，想你怎么保证这些 GPU 能很稳定的运行，能给你 99.99% 的稳定性。就是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以至于现在都没有一个教科书的答案告诉你我该怎么做。所以这个里面就需要非常多的定制化，需要我们的 FD 去跟客户进行沟通，去真正的了解说你的指标是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模型的质量，对吧？比如说你用 DeepSeek 你想达到它的准确率有多少，你希望它的这种幻觉的出现能降到多少，这个是模型层面的一些准确率。然后说到基建方面，就是你想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价比，你肯定是希望说我要比用 OpenAI 要便宜很多，可能是用 OpenAI 的十分之一的价格或者百分之一的价格。当你有了这么多明确且非常严格的目标以后，你会发现自己去造一个这样的 solution 是很难的，所以你就希望有专业的人士，一方面给你提供咨询，一方面甚至就顺手帮你把活给干了，对吧？但相比于之前传统的 SaaS 是一个已经沉淀了十年的，就是大家都已经基本上知道 know how， 或者说已经有非常多标准化的产品、标准化的方案作为产品出现，你基本上就是 day one 就可以拿过来用了。和这个不一样，现在 AI 还是很早期，就没有一个标品是能完全适配你的，就你不能说Anthropic 或者 OpenAI 的 API 就一定能满足你的需求。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data compliance， 对吧？我可能不能把我的数据发给 OpenAI 发给 Anthropic， 那我这个其实就是需要一种定制化的部署来解决我 data compliance 的问题。那 FDE 就是帮助你在目前还没有很多已知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去做深度的定制化，去满足你的需求，去做出一个标品市场不存在的方案来交付给你。所以说本身这个问题发展在早期，同时它又很复杂，它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催生了为什么现在很多公司都需要 FDE 去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去解决定制化的问题。
0: 一般你们为客户做的定制化，比方说主要包括哪些常见的 feature？ 对，
1: 我就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吧。就我现在主要是负责语音这一块的客户，我可以说一个语音客户的例子，也其实跟我们很相关。之前我们有客户，他其实是做这种 AI 剪辑软件的，就是可以通过剪辑文字的方式去剪辑音频和视频。他有一个非常实打实的需求，就是我希望我这个剪辑的第一步是要把你的音频给转录成文字。我相信任何有制作音视频的经验的同学应该都很清楚，那他其实他的平台上有很多客户会上传动辄三四个小时的音频，那怎么样让这个三四个小时的音频它的转录变得非常的快，就能尽量减少用户等待的时间。因为要不然如果说你转录三四个小时的音频你就要花一个小时的话，那就意味着客户他要等一个小时，这个用户他要等一个小时才能开始进行剪辑的工作。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实现转录一个小时的音频只用十秒钟。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方面他要保证转录的质量不能很差，对吧？另外一方面要非常快，急速的快，比市面上任何解决方案都要快。那我们其实最后 FDTeam 就相当于重写了一个 AI 推理的架构，就给了它一个定制化的 Whisper 模型的定制，然后最终去 deliver 了它的这个目标，然后把这个客户给拿下来。
0: 啊，听起来投你们公司不光要会传统的这些 engineer， 还要最好对 inference 有一些知识。
1: 这个一定是一个 good nice to have， 但不是一个 requirement。 因为其实我们内部有很多专门做推理优化的专家嘛， 这就说到 FD 其实和内部 engineer 的这个界限并不是一个非常 black and white。 如果你的 FD 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包下很多工作，以至于甚至都不需要内部的 engineer。 但是我们对 FD 的 expectation 更多的是你知识的广度比你知识的深度更重要。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可以找到对应的人去通过跟他的沟通，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那正好就说一下，因为你们前面接着客户，后面接着内部的产品团队，或者说内部的工程团队，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 loop， 就是把自己在前面经历的很多东西慢慢沉淀下来，然后沉淀到自己的主要的产品里面，会有这样很多这样的案例吗？
1: 会有会有。其实我们的 FD 除了 close 短期客户的方案以后，其实它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能最终把这些定制化的工作都反哺到我们的标品里面，这样你下一次就不需要再做同样的非常 heavy 的这个工作去帮客户去定制化的需求。尤其是当这样的定制化的需求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客户的 deal 里面的话，哦，我们就知道说，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市场的需求，我们应该把它做在我们标准化的产品里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下一次把我们的标品直接卖给更多的客户。
0: 我灵魂发问一下，你刚刚说啊，我们的理想目标是我们的标准产品就是一个万能产品，以至于不需要 FD， but 这是你的真实心声吗？如果是真的不需要 FD 了，那你们整个团队就要没有了。
1: 对，其实我们内部也经常说，就是 FD is the role designed to be removed。 就你需要 FD 就是说明你的产品和用户需求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对吧？需要 FD 去 fill the gap， 去 bridge the gap。 但是长此以往，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们是希望每一次 FD 做的工作都会被下一个产品迭代给覆盖。虽然有一点极端说最终 FD 会被取代掉，但其实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动态的，市场需求永远在往前走，你的产品也在一直在往前迭代，可能他们之间的 gap 会越来越小，但是我不觉得这个 gap 就会消失。只能说现在我们这个 AI 发展的时代，这个 gap 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多的 FDE 的努力去填补这个 gap。 但是 over the time 我觉得这个 gap 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可能需要的 FDE 也不需要那么多了，可能大部分的 FDE 最后都是去专注在产品开发上，因为你的产品能力的边界变大了嘛。
0: 我觉得是大多数 FD 都跑去创业了。
1: 对啊，这个非常有可能。
0: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 Palantir 毕业之后的创业比例远高于什么 Google、 Meta 之类的。
1: 对，就因为你有这种很复合的跟客户跟产品跟工程师打交道能力，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适合创业的。所以当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FD 的那天，可能会前 FD 成为新的公司的 founder。 这个是不是基本上回答了你刚才那个问题？
0: 对，回答的非常全面。如果在面试里面通过这一个问题，就直接获得 offer 了。
1: 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吧，如果我们有这一个环节的话。
0: 所以这也回答了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 Anthropic 或者说 OpenAI 这样的顶级的模型公司，即使他自己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通用模型，但是他仍然需要 deploy 的人员把这个模型更好的

0: 可以吧？如果我们有这一个环节的话，
1: 所以这也回答了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 Anthropic 或者说 OpenAI 这样的顶级的模型公司，即使他自己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通用模型，但是他仍然需要 deploy 的人员把这个模型更好的安插在客户的系统里面。
0: 对对，而且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暗示了他们很多自己的商业考虑。这个就是我自己就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 OpenAI 开始做 deployment 就是因为他想进军 2B， 而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很多定制化的，包括我们公司在做的业务，其实都是一个 2B 的业务。 2B 的业务是需要非常多的定制化的，不像 2C 的业务，你可能就一个产品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因为它的定制化需求没有那么强，它的购买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如果你要进军 2B 的话，你一定至少在目前这个市场，你是需要 FDE 去做提供这样的深度定制化的部署服务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角度，他们应该都知道 2B 其实是一个粘性更强的使用场景，相对于 2C。 2C 的话到现在为止我都是在不停的在不同的这个 API 之间换的，今天用 ChatGPT 对吧，明天用 Gemini， 然后后天用 Anthropic， 就哪个好就用哪个，毫无粘性可言。但是 2B 当你真正把一个定制化的方案部署给客户以后，他们其实是粘性很高的。因为首先你能把一个 2B 的 deal close 下来，你就要经历过非常漫长的过程，你要经历过所有的认证和 approval， 能成为他们的 subprocessor。 但是你一旦把这个口给撬开以后，他要换是很难换的，他的迁移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看到了说，最终你要成为赢家的话，你肯定是要占领 2B 的市场。
1: 我自己也非常同意，因为你如果想要说服一个 2C 的人来买你的产品，大多数的时候他会觉得是这个花费，会觉得就是我花了这笔钱。但是对于跟 2B 端销售的时候，他们的思路是投资，就是我如果说花了这个1000块钱，如果能轻松的赚回1500那就值得花，如果能赚回10000啊、哦、那就太棒了。但是 2C 不是这个逻辑， 2C 大家还是要考虑哦，这是一个消费，或者说这从我其他地方省出来的花费换到这里值不值得。
0: 对，但是你在做 2B 的时候，你就不可能一个 API 打天下了，对吧？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有非常非常定制化的需求你要去满足，那你这个时候至少目前你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比如说你 OpenAI 这边的懂技术的谈判代表，去跟客户理解他的需求，去帮他做一些定制化的部署。
1: 是这样，是这样。就我自己来讲，我们对接一些不同的建筑公司的时候，他们需求都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是对接建筑公司，有的时候是对接建筑师，他们的需求都不一样。尤其是有些做 multifamily 或者说做 ADU 做 single family， 有的公司他们是 go to market 的团队，也就是 marketing 和 sales 的团队跟我们对接，他们的需求是提高转化率。有的团队是 permitting 的团队跟我们接触，他们的目标是节省他们的时间，要更快，然后信息要更加丰富。但是对于 marketing 或者说 sales， 他们的目标是怎么样拿捏客户的需求，就是都不一样。虽然说我们做了好像看起来是一样的产品，就是给他们做建筑的一些 feasibility 的报告，但其实他们的每一个客户需求都很不一样。我们也没有说是一套产品，我们只能说有一个基础，就跟搭乐高一样，帮他搭一套，帮他搭一套。
0: 听上去你就 literally 在做你们公司 FDE 的工作。就像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founder， 我们的 CTO 在做 FDE 的工作。所以你要说 FDE 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概念，它其实就是去做深度的定制化，去用一些这种 one off 的工作去 close 某一个客户的 deal， 但是最终会把这些工作转化成自己产品的一部分。
1: 对，之前还有地产经纪的朋友来，他们的需求又不一样。总之就是你在有一些自己基础产品的情况下，帮他们去做各种各样的定制。所以确实 2B 你如果说不定制是很困难的。
0: 嗯，是。
1: 你觉得你自己后面会去创业吗？
0: 我当时选择 FD 这个工作就是因为冲着我以后要创业去的。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做 FD 的工作，我今天就是创业engineer出身。
1: 你是哪一年开始做？
0: 2年前，2024年夏天开始做 FDE， 当时 AI 也开始变得很火热嘛，然后我发现哇，现在一个创业的 idea 感觉用 AI 一下就实现出来了，那我以后大概率肯定也是要去试一下自己创业的。但是看了一下自己的技能树，发现除了 engineer 啥都不懂。因为我也有跟很多一些创业的前辈聊嘛，就是发现其实你一定是需要在客户经验啊，包括市场啊 market 啊，然后产品上面都是有一

0: 些见解，有一些接触，你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 founder， 就不能纯靠 engineer， 对吧？你纯靠 engineer， 你可能可以做个 CTO， 但你没有办法做一整个 business owner。然后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 FD 的岗位，就说哇，这个简直就是完全就是给我匹配的嘛，他本身就是 engineer， 我并不会丧失我所有作为 engineer 的经验和优势，但他同时又给了你很多机会去跟客户沟通，去做这种产品的决策，去跟 sales 一起去制定怎么把客户 close 下来的这种 strategy，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 founder 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就立马被打动了。我记得当时我们 CTO 跟我聊的时候，就我们现在的 CTO 跟我聊的时候，他有一句话直接把我打动，就是说如果你为了想成为 founder， FD is the best job。 然后现在回看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基本上也是把我所有的想要积累的经验，想要学习的技能都 check 了，但问题是经过了一两年的捶打以后，我不想当 founder 了。
1: 对，细说一下捶打，都见过哪些 founder 的崩溃瞬间？
0: 比如说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就像我跟你说的，其实我在加入我们公司的时候就几十个人， FD team 可能也就两三个人，就没有足够的 FD 去 cover 我们的客户。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就是还在 founding 阶段，就大家也不知道这个 FD team 要怎么样组建起来，所以当时包括我们的 founder 也是在同时做很多 FD 的工作。我们公司的 CTO 就会跟客户公司的 CTO 聊他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对吧？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定制化的方案，甚至聊到说我们怎么去帮他做 on call。 然后我们当时 literally 就真的为了把这个客户给啃下来，我们 CTO 可以说就是到了跪舔的地步，就说你们公司直接把所有的 on call 都发给我们，你们自己就不要 on call 了，你就把我们作为你们的 infra team， 作为你们的 on call， 然后就 literally 就是我们的 CTO 就是在那个 pager duty 上去给客户公司做 on call， 他们那边一旦有什么问题，凌晨就是直接配着我们 CTO 起来，就是到了这种地步，我甚至都有点看不下去啊！我觉得身为一个公司的 CTO， 你去给人家公司做 on call， 对方公司还有时候还要吼你两句说，说这个怎么又出问题了什么之类的。但就是在早期，你为了 close 一个客户，你就是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我真不觉得这是一般人能干的工作，你真的是要吃掉你自己所有的 ego 去跪舔。当然了，我可能也说的只是个个例了，我不确定所有的创业都这么艰难。小帅 ，you tell me。
1: I don't know， 因为我没有达到会死那样的高度。
0: 没有，当时是在没有很高高度的情况下，真的就是 close 前五个客户就是最难的吧。
1: 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回老板的 Teams 或者回老板的 Outlook 邮件，你是不用那么着急的。比方说他给你发了一个邮件，你过一个小时回很正常，他也没期待你说一分钟之内就回复，对吧？但是我对于客户的邮件，我基本上看到就要回，秒回。那个邮箱我设置的是 Notification， 其他的所有的 APP 我都基本上是 mute 消息，但是那个邮箱我所以基本上都是秒回，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你要先把客户稳稳的接住，我就在这里不逃不躲，后面具体的事情再处理嘛，但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回邮件，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嘛。
0: 说实话，我上一次这么切身的感受到顾客是上帝的情形还是在国内，就是跟淘宝客服聊天。来了美国以后，我觉得这边根本就不是顾客是上帝，就其实他们的服务质量就很懈怠嘛。但是你当你回到这个 2B 领域，你会发现哇，顾客还是上帝。
1: 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说看到这种直接的成果，有的时候在我眼里这种直接的成果是哦，你看到一个客户跟你签单了，然后他开始真的使用你的产品，不光是签单，你签单当然开心了，但是他不仅签单，而且是大规模的使用你的产品。你们的东西不一样，你们的东西是客户签了肯定是要大量用的，但是有些产品你知道他签的不一定大量用，比方说有一个人他买了 ChatGPT， 又买了 Gemini， 又买了 Cloud， 他可能最终只是天天跟 Gemini 聊，他不常用 ChatGPT。 但是像我来讲，我是希望客户他不仅签了单，而且是真的大量的在使用你的产品，你能看到你的产品帮他拿下了本来很难拿下的客户，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单，比方说建筑行业你知道，比方说你后院你盖个小的 addition 可能是比方说二三十万美金， 然后如果你盖一个 single family 可能是50万100万，我就说造价，不是说这售价，造价可能50万100万，然后你要是再盖大的 multifamily 那就要 few millions。 所以你想你帮他拿到一个客户，你自己也是很有满足的。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素质，我觉得比如所谓的这个我的代码能够长存 long lasting 让我更有满足感。
0: 听上去你是一个产品人，你非常在意自己产品的这种 adoption 和它的 impact，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为 FDE 的素质。因为我们最终是希望把我们的产品做得很好的，就是通过 FDE 的反馈。
1: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想从事 FDE， 你刚刚已经讲了这个职业的很多好处，很多基本素质，也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如果放在最后再讲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适合来做 FDE？
0: 我觉得你首先是要一个好的 engineer， 毕竟 FDE 是一个 engineer role，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当然现在对好的 engineer 的定义其实也是有一些变化，对吧？好的 engineer 并不意味着你要手搓 code 很强，但你只要能产出一个好的软件方案，不管是手搓还是 AI 辅助，都能说明你是一个好的 engineer， 说明你有好的 engineer best practice， 有好的 engineer taste。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这个是 FDE 的底色。其次，由于 FDE 是一个广度大于深度且面向客户的岗位，所以它也会需要你有一些不错的 communication skills。 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意愿吧，就是你愿意跟别人去交流，而不是说你英语要多好，你的交流能力要有多棒，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像我觉得我刚进公司一开始打的第一二个那个客户电话，那肯定都是惨不忍睹。作为一个英语非母语，然后之前又没有任何面向客户经验的人，肯定是包括在措辞啊上面都会有一些不妥的地方，可能作为 engineer 出身很容易就把一个话题就是往非常技术方向去带了，但是就忽略到了这个过程里面的同理心，忽略了这个过程里面比较 soft 的部分，对吧？你要去理解客户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先从 high level 的去了解他的痛点，以后再去跟他聊技术的方案。甚至有的时候客户其实都不是很 care 技术方案，那你在那里讲那么多技术细节也没有什么太多用。像这样的一些 communication skill 我觉得都是可以后天学的，只要你是一个比较愿意沟通、喜欢沟通、喜欢分享的人，我觉得 FDE 是一个很不错的让你在沟通方面更进一步的一个机会。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FDE 就像刚刚说的，广度大于深度，就意味着你的工作内容会非常的多样。你可能今天在跟客户打电话，然后你明天去写 code， 然后后天你去跟其他公司里面的其他的 engineer 去讨论各种各样不同的技术问题。他的工作是比较分散的，就不像你作为传统的 engineer， 你一个项目一旦技术路线确定好了，你就接下来闷头三四个月把这个东西给 deliver 掉。在 FDE 的话，你是需要非常多的 multitasking， 多任务，这个其实是非常 challenging 的。如果你有任何 founder 的经验，你可能也清楚，就是每天有十几二十个 slack 去回消息，你要去解决各种各样不同的琐碎的问题，你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之间做这种 context switch。 如果说这种 context switch 发生的很频繁，而且是每天都发生的话，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1: 你最多的时候一个人在处理几个客户？有些他还没有签，你还在试图
0: 五到十个吧，一个 FD 应该是五到十个，我觉得十个应该可能就是极限了。但哪怕五到十个，你每个客户也有不同的项目呀，他可能总不丁的会给你各种各样的问题抛给你，所以这些全都是 context switch， 并不是说十个就只有十个 context， 十个可能是意味着二十三十个 context。
1: 有道理。有个问题我也跟你请教一下，就是你怎么 push back？ 如果说客户的需求你觉得从你们的角度不应该做，因为你刚刚说定制，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过度定制，你有没有说担心过度定制的这样一个情况以至于你要 push back？
0: 非常同意，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前期跟客户交流过程中的一个话题。这个不仅仅是 FDE 的工作，也是 sales 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怎么去 qualify 一个 customer。 如果 close 这个 deal 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最后其实它的产出很低，这个产出不仅仅是说它给我们贡献了很低的 revenue， 同时它给我们也没有贡献太多新的 feature， 就是这个东西我可能做一次就扔掉了，我没有办法复用到其他的客户上面，那个这个其实也是产出很低的意思。所以我们在 qualify 一个客户的 deal 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仔细的讨论说它的 ROI 有多高，就是 return on investment， 这里面的 investment 就是我们花出去的时间 engineer 的时间，这个 return 呢，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收入，包括战略上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它是一个什么世界500强的 logo， 那它 close 以后对我们公司宣传会有帮助，那这个也是它的 retur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对我们产品有多大的好处。我们其实是有一些 high level 的产品的 roadmap， 就是说我们觉得大概市场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产品也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要加哪些新的 feature。 然后有的客户他的需求正好就吻合了我们本身就想 develop 这些 feature，
1: 一边收钱一边把产品开发了。
0: 对对，这个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用户的需求就是太 niche 太过于定制化，你做了一遍就扔掉，没有办法再复用的话，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一个投入。
1: 我还是深深的明白你说的这种感受的，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些瞬间，它真的是发自内心感觉有股暖流上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客户又给你花钱，然后又帮你搭产品，他的需求正是你要做的内容，他的这些反馈正好成为了你的 evaluation， 同时他还给你花钱，哦，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我之前经常有这种感受，就是觉得哦，太幸福了。
0: 所以我们这边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来描述我们跟客户的关系，就叫 co-engineering。 对，我们把他们都是当作 co-engineering 的客户的 partner。
1: 哎，你钱不会少收他的
0: 对，反而是就是客户有时候真的是会给你非常好的产品的一些 insight， 就他会说我们现在开始尝试的这个新的模型非常好，甚至这个新的模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客户会告诉我们。
1: 完全同意。我刚用问了一下 ChatGPT，说 sales qualify 怎么翻译，他说是销售线索评估，销售资格判断，总之是判断一个客户是不是值得跟进。
0: 像有很多小的客户，他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个模型的 endpoint， 他可以去尝试一下，他也不会用很多，他也不想操心各种各样部署的问题，那其实他就更适合去用 API， 他就不要在我们这上面做自己的这种定制化的部署，这种 dedicated 的部署，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他们给 disqualify。 对，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值得花 FD 的时间去做一个用户也觉得没有太多 value 的事情，他们可能唯一就是想要更便宜。那如果你只是想要更便宜的话，我觉得也不意味着你对我们公司来说你的粘性有很高，对吧？你找到另外一个更便宜你就走了，你不会 care 其他的我们在 infra 层面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好的 feature 和 flexibility。
1: 所以客户需要 Dyson 不光是因为你们便宜，还是因为你们更快，或者说更多云的这种安全。
0: 对，各种 infra 层面的定制化，包括我们的 FD 的服务也是很多客户很喜欢的，但是有些客户他就不会很 value。
1: 哎，这就是一个 FD manager 说出来的话啊、嗯，非常的有大局观啊、嗯、啊，太棒了。我们应该在最后的时候再劝大家去收听 Harry 和 Emma 的播客，叫做撒言两语，撒是单人旁给个三，他们两个人一个是 FD 的背景，一个是咨询的背景，
0: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咨询。当然你做了 FD 以后其实也就不只是技术了，你有更多的这个丰富的视角。
1: 他们的播客是聊关于美国职场，不仅是硅谷职场，
0: 现在越来越多的聊很多 AI 的发展。谢谢小帅推荐。
1: 感谢收听这一期，如果想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听着老狼这首《同桌的你》，再和老同学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叙叙旧，哇，感觉真的太惬意了，不是吗？找个时间真的来这么一次聚会吧。而马上要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谭维维的《

这首歌不要告诉我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唱哈、肯定很熟的对吗？好听吗？蔡琴的这个版本《甜蜜蜜》，希望听过之后的心情和唱它时的心情都是甜蜜蜜的。而马上是张信哲的一首《别怕我伤心》。

似乎这一份另类的感觉也总会带给我们一些小惊喜。王菲，香奈儿。月随心动，接着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黄雅莉《蝴蝶》。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斡旋冲突，维护和平，提供救援，保障健康，促进人权，引领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在前方，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世界卫生组织派驻各国的办公室当中，规模最大的是驻巴基斯坦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巴基斯坦这个全球仅存的两个尚未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之一，彻底消灭这种疾病，争取跑完这场世纪公共卫生战役的最后一公里。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骆大鹏。骆大鹏生长在中国河南省大别山区的青山沟，儿时受到疟疾的折磨。鼓励他学医的父母或许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在塞拉利昂领导应对埃博拉的紧急卫生行动。也正是他，在2012年8月塔利班上台后，毅然选择留任，领导世卫组织阿富汗办公室，继续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国际医疗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骆大鹏博士的故事。骆大鹏博士，非常感谢您从伊斯兰堡跟我们联合国新闻做这次采访。您从事医疗工作的起点，我们知道是从在河南省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开始的。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您会选择从医吗？
3: 我学医实际上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想学医，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在50年代他们没有学成，所以他们就把寄希望他的孩子。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大学生。80年我18岁的时候参加了高考。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在河南省 信仰地区，所以教育呢和这个师资力量也比较差。我们那一届有四个班，有200余名高中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大概只有10名学生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我是唯一一个超过大学本科分数线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学什么，我爸爸说那你去学医吧，所以我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他的决定，我们最后到河南医学院去学医。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书很少，但是我们家里边只有两类书，一类是我爸爸中文系学的课本，再一个是他，因为他喜欢学医嘛，我包括父亲我母亲，所以他我们家收藏有医学有关的书。我还记得他把它放在一个皮箱里边，放到他的床底下，我有时候就把他那个从那个床底下把他那个皮箱给他拿出来读这些书，我都对医学和后边的中国文学都非常感兴趣。实际上我的父母的朋友两类，一个是他，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嘛，一部分是老师，再一部分是他的医生朋友。他们的医生朋友尤其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分享他们从医的故事，我对这都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作为医生救死扶伤。再一个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著作，我现在经常看这些东西。实际上我把这个学医传统啊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边，我妻子在大学里边学医学检验的，后来跟我一起到英国留学，他最后成为比较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分子实验室工作20余年。我儿子也是从事医学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骨外科医生。去年秋天我女儿也到牛津大学的医学院开始他6年的医学生活。所以你看我父母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我把他的传给我的子女，是我家里边的。因为小时候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看到很多人缺医少药的情况，想到做个医生是非常好的事儿。现在看来我是没有做错的选择，我也谢谢我爸爸。
2: 那么您开始踏入工作以后是从事疟疾防治的，那么当时在中国在河南省疟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就加入了河南省疟疾防控的项目。当时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地区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也就是我家乡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我非常高兴我能回到我的家乡帮助我的同乡。我小时候每个夏天都会得疟疾，非常痛苦。我记得总是做了噩梦，好像有一个大石头撵着我往前跑。我当时是唯一的儿子在家里边，所以我妈妈非常害怕，每一次我发疟疾的时候，她老是来看着我，就害怕我被疟疾给杀死。所以到1984恶性疟疾流行的时候，我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我们单位就送我到信阳南方，就是我的家乡，开展恶性疟疾的防治。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成员，然后2年之后我就领导我们那个省这一级的疟疾防治专家，帮助当地开展防治工作。主要是一个是帮助当地制定规划搞培训啊，提高当地医疗防治诊断和治疗水平，尤其是开展疟疾媒体的生态学研究和传染系研究，当然还有评价它的防治效果。所以我在1982年到90年这个时代，我和我的团队大概1年有6个月的时间就在乡下进行防治。1992年我们终于根除了恶性疟，间质疟就是也大幅度的下降。这10年的经历对我后边在世界卫生组织各个地区工作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 那个时候是40年前，那个时候开展疟疾防治跟现在有什么，在工作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吗？
3: 基本的策略应该是一样的，当然随着科学的进展进行调整，我们 84年85年刚开始控制的时候，我们认清了当地的恶性的传播有一种蚊子叫噬人暗蚊，就是这种蚊子以吸人血为主的，它不吸动物血，而且吸血之后待在家里不出去，我们就用 DDT 喷洒杀死蚊子，以消灭蚊子从不会为主要的措施。随着科学的进展，我们就在发现，因为蚊帐浸泡了杀虫剂之后可以发动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到87年以后，我们转移我们的策略，用杀虫剂浸泡蚊帐为主要的防治措施来控制疟疾爆发流行。
2: 那么后来您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呢？
3: 我是2002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就是我在英国博士毕业之后，我先有一段是在亚洲发展银行工作，工作两年，但是作为医生，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 banker 银行家，应该是一个医生，公共卫生学的专家，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最自然的选择。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提高人们的卫生水平，救死扶伤，为大众提供卫生服务，尤其是贫困人口、边缘地区的人口，我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我小时候也是他们的一员，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别山青山沟里，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人有医不能救，就是就医了之后也没有合适的医生和卫生服务提供给他们。我希望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之后，我和我的同事能够改变一些像那些我小时候那些人贫困边缘的缺医少药的人那些人的生活。在世界卫生组织，我有机会到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我在巴比亚新几内亚工作了8年，我在蒙古工作了6年半，我在老挝工作了4年半，我在阿富汗最艰苦的时候工作了3年，现在我在巴基斯坦工作。不仅如此，因为我是搞应急的专家，应急管理的专家，所以当有些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热性传染病的传播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是把我调到那儿去。比方说2014年我就被派到塞阿里昂去搞埃博拉防治，负责领导一个将近50人的团队，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在塞阿利昂的一个热点，当时塞阿利昂有2个热点，一个是Freetown， 就是它的首都，一个是另外一个省叫 Poloco， 那么我就负责 Poloco 的埃博拉的防治。那时候我们不仅仅管理我们 WHO 将近50人的团队的工作，主要监测呀、治疗啊、卫生宣教啊。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因为是一个技术机构，所以我们当时整个埃博拉的这个省里面埃博拉防治所有的策略方法都是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所以你看，我喜欢在一个非常挑战性的地方去工作。再一个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在应急状况下，如果你的措施得当，效果很快，立竿见影，容易很快看到自己的结果，这是 very rewarded。
2: 刚才您提到了哈，您在比如说老挝、蒙古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富汗这些地方都工作过哈。我们对这些地方的情况呢，特别是它的公共卫生的状况不是非常了解，您能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每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公共卫生面临的主要的挑战吗？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发挥的作用？
3: 我只能说在我在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像巴比亚、新几内亚，它还面临着怎么样能够向它的所有的民众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因为巴比亚也是都是山区，所以很多地方的民众接受这个卫生服务是很有挑战性的。同样，蒙古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大国，这么大的土地，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只有300万人口，它的首都乌兰巴托。大概它的人口的一半都是在乌兰巴托，但是150万人口分布在非常广袤的草原上，提供卫生服务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地方由一家呆到另外一个家庭里边，说不定要走一天。有些东西非常特殊， 我们说疫苗接种，大部分国家需要把这个疫苗保持在大概4度左右的这个温度，但是蒙古因为非常冷，冬天的时候它可以零下30度、40度，最西边的地方分到零下50度，所以不仅仅要保持着疫苗的冷，有时候也要需要保温，因为如果在零下40度的话，蛋白质啊会热开，所以它没有效果。当然像老挝也有不同的挑战，老挝是一个毗邻很多国家的一个内陆国家，所以当每一个国家的邻居发生了应急状态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紧张。
2: 比如说老挝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都是处在热带的地方哈，那么他们是不是会受到很多那种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的困扰呢？
3: 巴布亚新几内亚疟疾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老挝每年的登革热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我记得2013年我刚到老挝的时候，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登革热爆发流行，所有的医疗机构充满着登革热病人，所以你到医院里方看着，你看着病床上的人，走廊里的人，甚至在医院的院子里边到处都是人，来的非常急，而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致使你的卫生系统崩溃。
2: 那么在世卫组织的帮助下，现在老挝应对登革热的能力有所增强了吗？
3: 应该是这样，通过多少年的努力，老挝建立了非常好的监测系统，可以很好的预测登革热的爆发流行。它的卫生机构由于 WHO 的培训支持，医生更有能力去处理临床病人，当然也通过培训也规范了治疗的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输液，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能力都得到非常好的提高。
2: 那么现在呢，您是代表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开展工作，那巴基斯坦它又面临什么样的卫生挑战呢？
3: 是的，我是2024年3月份来到巴基斯坦工作的，领导世卫组织巴基斯坦代表处。我们这个办公室可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办公室，我们呢有1500名职员，我们还有另外13500人通过三方合作，第三方的合同的雇员，我们和将近40万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志愿者，我们的资源呢几乎分布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向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和策略上和技术上运作上的支持。现在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根除脊髓灰质炎，这是全球的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也希望提高母婴健康，加强全民卫生覆盖，控制传染病和非传染病。比方说2024年我们给700万儿童提供常规计划免疫，就12种疫苗预防12种疾病，也给540万人口的妇女提供破伤风疫苗接种。我们给4500万儿童接种了脊肺疫苗。2024年，每一个寿目我们说这么 million 是百万，但实际上每组成百万的是100万个亿，每一个亿都代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妇女和儿童在这个家庭就有非常他自己独特的故事，来对他家庭就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 WHO 在一般的国家一般认为我们都是一个制定策略标准的一个组织，但是在巴基斯坦，同样在阿富汗，我们是一个非常 operational 的一个机构，
2: 在业务层面开展很多的工作。
3: 对对，
2: 是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的办公室规模是最大的？
3: 对，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根除脊髓灰质炎。现在脊髓灰质炎只有在两个国家有，就是野猪的脊髓灰质炎，一个是在阿富汗，工作3年，我的主要工作重点是支持阿富汗根除脊髓灰质炎。在巴基斯坦，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根除脊髓灰质炎。如果我们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从此不会因为脊髓灰质炎引起儿童的 瘫痪，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就像几十年以前我全球根除天花一样，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希望在这近一两年像根除的几十年前最后一公里，尽快的迈过最后一公里来消除脊髓灰质炎。
2: 这最后一公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有多少这样的病例呢？
3: 2024年巴基斯坦有74例，阿富汗我记不太清楚，大概20几例。不过我们各方的专家都认为现在处于历史的机遇期，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通过我们加强我们的干预措施来根除这种疾病。两周前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在巴基斯坦组织了40万志愿者对4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了全覆盖的接种。2004年我们同样对4500万儿童接种了，我们接种了大概2亿8800万剂量的脊髓灰质炎。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充满了挑战，当然也是充满了希望。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实现一个无脊髓的时代。
2: 巴基斯坦它只有74例病例了，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为什么还不能说消除了脊髓灰质炎呢？
3: 我们的目标是根除这种病毒，不是控制。如果控制的话我们已经达到控制水平，根除的话要求非常严。Zero， 像我们消除天花一样，从此人类将忘记这种疾病，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事。
2: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现在引起小儿患脊髓灰质炎的这种病毒是一种野毒株。野毒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本身，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的减毒的一些病毒。
2: 那么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存在这种减弱了的那种病毒吗？
3: 在其他地方存在这种病毒，比方说2013年到14年在老挝我们最后根除了，当时我在老挝领导这方面工作。2017年到2018年巴比亚新几内亚也出现了减毒株，最后也被根除了。
2: 减毒株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3: 这个比较专业比较复杂，是因为长期的原因，人的免疫力的低下引起疫苗在人体之间再度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之中，这个疫苗株的病毒进行了转换，最后有些株可能引起小儿的麻痹，但是这种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办法来消除。但是如果我们消除了原始的病毒株的话，危险性就非常小了。
2: 最近一轮的疫苗接种运动当中是动员了40万的志愿者进行疫苗接种，然后呢有4500万的儿童得到了接种，是不是说到这个数字就已经是100%全覆盖了？
3: 不是，也有漏的，像所有的公共卫生的措施一样，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漏的情况尽量的少。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去到阿富汗的？那里的这个医疗卫生状况是什么样的？
3: 我是2021年3月到阿富汗的。你知道过去40多年的阿富汗受了各种战乱的影响，慢性贫困、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后来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非常复杂的人道主义应急状态。所以在我工作的三年时间，就是2021年到23年，每年我们估计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占这个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你想想，阿富汗大概有4000万人，大概有2500万到2600万每年都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2021年8月份塔利班掌权了，很多国家和国家的使馆甚至国际机构和非政府武装都离开了阿富汗， 当时联合国也决定而离开阿富汗。作为世卫代表，我是留在阿富汗和当地阿富汗人民在一起，还是离开？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官方的决定是你可以离开，但是作为世卫代表，我最后决定继续留在阿富汗，来帮助特别需要支持的阿富汗民众，叫做 stay and deliver。我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决定，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只有我们待在这儿，我们才能向世界通报当地的卫生状况，需要什么帮助。因为当时情况特殊，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起到正常国家卫生部的作用。我们向世界通告当地的情况，需要哪些帮助，一些机构和国际组织第一时间都向 WHO 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在当时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非常骄傲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实际上 WHO 不仅仅待在这儿，实际上我们起到领导和协调各个机构一起帮助阿富汗民众。 WHO 以及我们的将近70家卫生伙伴，在这几年内大概对3000万人口提供了卫生服务。我们一起对疾病的爆发流行、自然灾害，像地震啊、水灾啊，能做出及时的反应，避免了造成进一步的人道主义灾难。
2: 那么当时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世卫组织在阿富汗的团队有多少人呢？
3: 我们当时的国际支援有将近30人，我最后做出决定，有5个最高层的人带着，包括我和我管应急的、管急性非支援的、管运行的，就是 operation， 一个管安全的，就5个人待在阿富汗，技术成长，提供领导作用，继续 day and deliver。
2: 那么世卫组织总部对您的这个决定是持一个什么态度？他们非常的支持吗？他们担不担心你们的安危呢？
3: 当然担心我们安危。我记得那时候我给我们的总干事一天就打几个电话，了解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安全情况。因为塔利班来了之后，我们的安全是他们第一担忧的。但是我最后通知他们我的决定，他们也支持我的决定。
2: 那么那个时候您的家人都在哪儿呢？他们担不担心您呢？
3: 当然担心。我记得我妻子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因为他们看的那个国际新闻，像 BBC、CNN 的英国广播公司那边看的发生了什么，是我们的生命遇到了不确定性。每个人家人都是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
2: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特别的混乱哈，很多阿富汗人都往外逃，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啊什么的，他们都在往后撤哈。您毅然的决定了留在了阿富汗，那么塔利班当时是怎么跟你们开始接洽，然后开展工作的吗？他们是否排斥你们的工作呢？还是一种非常接纳的一种状态？
3: 实际上是我们先和他们接洽。实际上塔利班进城以前，我们已经给他们有一些接洽，因为我们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甚至在2021年，就是我到来之前到来的时候，那时候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大概50%左右的国土，但是我们需要在他控制的地区进行急性非支援的防治，还有很多烈性传染病的防治，包括新冠疫情的预防，所以我们必须到他控制的地区去开展工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给他们是有一些联系的，主要是给他那个管卫生这个口的人是有联系的。所以当塔利班进城之后，联合国也运用这种联系吧，是联合国系统第一次跟塔利班的机构联系，是通过卫生口，通过我们这个口开始联系的。
2: 从你们开始跟他们联系，然后到后来塔利班掌权，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合作是不是很顺畅呢？
3: 我不能说是很顺畅， 因为我们作为人道主义机构，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所以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把他的需求强加给我们，当然我们不会接受他的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要求。当然这种合作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你给每一个联合国当地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期，大家都觉得是很非常艰苦的。
2: 他会提出一些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样的要求？
3: 他希望控制你去哪个地方，该去哪个地方提供服务。但是我们的原则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评估，觉得哪个地方需要支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2: 塔利班实际上呢，对阿富汗的妇女是采取了一种隔离性的一种制度，他们的女性的权利被剥夺得非常的严重。那么这对于开展卫生工作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留在阿富汗的时候，一个是要向国际社会通告当时的情况，我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看看对女性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有什么影响。我记得那时候2021年9月份，我和我的团队对2000多家卫生设施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对女性医生和护士甚至助产士他们参加工作的影响不是太大，大概95%以上的女性医务工作还继续工作。这是2021年9月份。实际上后来我们也做了几次的调查，我们发现女性的医务工作者保持继续参加工作的比例都不少于93%。
2: 因为塔利班他不允许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接下来的女性的医务工作者的这个团队的建设就会成问题啊。
3: 对，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存在了，我曾经向塔利班不同级别的人都阐述了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你希望你的母亲、你妻子、你的女儿去看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停止培训10年以后，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呢？WHO当时我是这样，我相信现在他们都继续倡导让女孩子继续上学。
2: 在去年的联合国排名的人类发展指数上面，阿富汗在全球的191个国家当中，它的排名是第182位，然后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概只有370美元左右，那么这个贫穷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折射在它的医疗状况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当然你可以想象，当他的国民总产值这么低，他在卫生的投入肯定是有困难的，还需要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来支持，确保大部分的阿富汗的民众不至于因为不能获得卫生方面的服务而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总是在呼吁我们的国际社会要给我们阿富汗民众以支持，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
2: 民众面临的医疗卫生挑战里面，您觉得最大的几个部分是什么？比如说是哪些疾病是最具挑战性的？
3: 还是常见的疾病需要超级卫生保健能够提供服务的，比方说妇女儿童疾病，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当然现在慢慢的慢性病也逐渐的多起来，所以这些疾病大概80%左右在初级卫生保健单位可以满足他们的服务，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他初级卫生保健的支持。
2: 这些初级卫生保健方面的需求，您觉得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大概的比例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呢？
3: 2023年底，我知道大概有1000万人口 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2: 我们知道阿富汗呢是长期以来种植鸦片，虽然塔利班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控制鸦片的生产，那么还有很多老百姓他们也是吸食鸦片的，那么这个问题在严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吸食鸦片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数据，大概10%的人口吸食鸦片，10000万人大概有400万人吸食鸦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2: 塔利班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3: 最近的情况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我在的时候我知道塔利班宣布他们要禁止种植鸦片。
2: 您到阿富汗以后没有多久新冠疫情就开始了，在发达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新冠疫情都是常常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那么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国家，新冠疫情对它的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呢？
3: 阿富汗和其他国家一样，卫生系统严重的超负荷运转，贫困人口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更大，前线的卫生工作者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当时由于实施一些比较严格的检疫啊、隔离措施啊，民众的精神和心理因素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对于尤其是心理因素，这对于这个国家近40年的灾难，可能是比任何国家更严重。
2: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对于阿富汗的形势的报道您作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3年多的一位联合国的官员，您觉得媒体上的报道跟您看到的阿富汗有什么样的出入的地方吗？
3: 正如你说，我在阿富汗工作3年，36个月，大概6个月时间和 Republic 就是共和国的政府一块工作，2年半时间，大概3个月的时间和后边的塔利班当局一块工作。阿富汗总共有34个省，在3年时间里边，我访问了一半以上的省，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到西，而且大部分是乘车去的，所以与他的政府当局、与他的部落领袖、社区领袖，还有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都有非常深刻的工作交往。我必须说，阿富汗人民是非常的温和，也非常诚恳，有惊人的适应性。我看到阿富汗的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而且辛勤的劳动，我也看到非常丰富的各种文化和习俗，每个地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也看到非常美食，当然我也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也有非常漂亮的大山，所以这是我对阿富汗整个的印象。
2: 您长期被世卫组织派到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去工作但是您的夫人是在英国的一个实验室做分子生物学家，那么你们长期都是这样两地分居吗？是不是很辛苦呢？
3: 实际上我们就是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现场，可能他已经习惯了我这种工作，不过我总是尽量隔着1-2个月时间回家看看，但是每天我们都有通讯打电话，现在这个通讯手段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们每天通一次话，一次、两次、三次，有时候更长时间，还好。
2: 像这种每天的这种通话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家庭和亲情的支持
3: 我们有规定，我和我妻子、我儿子、我闺女每个星期六就找一定的时间具体视频说一说，开个玩笑说一说，还蛮好的。
2: 像您在世界卫生组织还有我们其他的很多同事在一些专属机构工作你们开展的这些工作是跟受益的群众是密切相关的会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联合国发挥的这个作用。
3: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你能看到你工作的效果，尤其是在非常有挑战性的地方，在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时候，由于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突然有所改变，他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是非常rewarding 的工作，我喜欢我的工作。
2: 上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基斯坦代表骆大鹏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等领域的奥妙思辨。准备好了吗？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跟主持人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我自己所写的一部书，刚刚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这个之前，从2020年到2022年，我曾经出版过一套叫做《不一样的中国史》，其中一共包括了13册。《不一样的中国史》呢，是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一路为大家介绍中国史，一直到辛亥革命。因为这13册长达150万字，所以呢，有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本新的书。这本新的书在相当意义上，也就是将13册的内容予以浓缩，但是呢，这写法就跟原来的13册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副标题当中所说的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所以前言里先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通史。通史有一份精神以及一种内在的价值，这是一部讲述中国通史的书。所以呢，开始之前要对通史这个名词跟概念稍微做说明。通史这个词在中文里面很平常，不过呢，如果换到西方文明的脉络当中就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了。在中国传统里，通史有它的特殊来历，所以就取得了明确的意义还有明确的知识地位。通史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太史公司马迁，还有他所编撰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有一篇自序解释这本著作的来源。太史公自序文章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铺陈他们自己司马家的渊源。司马家从周初一直到汉代都是负责掌管历史的，一代又一代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见解，继承世代典史的这样一份家业。司马迁就要将近千年传留下来的知识整理出来，把它当作是自身不得逃避的使命。

按历史见解继承世代典史的这样一份家业，司马迁就要将近千年传留下来的知识整理出来，把它当作是自身不得逃避的使命。而太史公子胥还有第二项重点，就是陈述了这部书和儒家信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史学使命感传自于他的父亲司马谈，不过司马谈在思想立场上很明显是倾向于道家，然而儿子司马迁却以儒家孔子作为他最为尊崇也是他仿效的对象。儒家最重视什么？最重视礼，那是礼貌的那个礼。礼是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对应行为，人与人交往互动自然会有规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都必定有。然而孔子从这样的行为规范当中却建立起了他独特的理论，这是孔子的野心，也是孔子最大的成就。在孔子之前，周代封建制度就已经有了一套甚至有很多套繁复的规范，大家都要遵守，用这种方式来建构来保障社会秩序。但孔子他特别的主张是要叩问，要探索礼之本，也就是不只是要遵守固定的礼节，还应该要了解礼节为什么如此规定的背后的道理。孔子的信念后来形成了儒家普遍的哲学态度，那就是礼背后有礼，前面这个礼讲的是礼节礼貌的礼，后面这个礼那是道理的理。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在人际之间过日子，你不能够只是学表面的行为层次的礼节，而你要理解深层的普遍的礼节背后的道理。从孔子到孟子这方面的关怀一脉相承，孟子的论理一般都被描述为性善论，这意思是孔子相信每一个人在本性上在骨子里都是好人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主张不就太天真了吗？孟子的性善其实是有更深刻的用意，指向要解释人间社会为什么出现了礼节礼仪，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范又为什么能够带来让大家都安心都舒服的秩序。孟子就将解释的根源放在人的本性上。孟子最精彩的论点之一是推演葬礼的起源。周代封建礼制当中，葬礼非常的重要，仪礼礼记记载了许多关于葬礼的规定讨论，而孟子却用一种推导繁琐细节的气魄描述了想象当中的原始场景。在没有葬礼之前，有人的父母死了，尸体就丢在沟边，他经过的时候目睹尸体上开始腐烂，长出了虫，或者是被动物啃食了。看到那样的画面，他很自然额头上冒出汗来，没有人教他，更没有人规定他，他一动念就赶回家拿了工具，急急地在土里挖出了一个坑洞，将尸体埋了进去，他才有办法安心。这就是葬礼的起源，源自于人要求自己安心，所以这就是完全来自于人的本性。人有这种自然的要求，礼就是来自于人的本性，礼仪礼节带给人秩序安定，礼仪礼节是好的是善的，那么人的本性因为这样所以推论可以了解，那也是好的善的，这是孟子性善论真正的依据。如果人性是恶的，是反秩序的，那怎么会有礼仪礼节的这种秩序呢？换句话说，性善论就主张伦理社会秩序来自于人的天性，因此才是确切不可动摇的。那这和历史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真的不应该忽略司马迁他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儒家本位，要如何显示并且证明孔子孟子对于礼和礼，前面是礼仪礼节，后面是道理的礼，他们关于这两者之间的解释是正确的。最坚实也最彻底的一种方法是去整理历史，从曾经出现过的人跟事当中找出律则，那就是人性在社会事物上的影响跟表现。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关键在于通字，指的是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现象，从里面找到的普遍原则构成了谁都没有办法推翻的那一份非常坚实的真理。一般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孟子的性善论，经常出现简单的质疑。

己对立，来找一找你所知道确切存在过的一个坏人，最坏的人，然后问，如果人性本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善，不是所有人都有善良的本性。于是孟子的道理就这样被推翻了。在某个意义上，司马迁更认真更全面应对这个推论。如果真的要了解什么是人的本性通则，那应该到哪里去找呢？就应该到历史上，把古往今来所有人做过的事情都集合在一起，从里面整理归纳。这样的整理归纳就必须在人类全部经验的层次上才能够达成目的。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史记的读法》，这就是解读史记的专书。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读者，很多人在史记里读到了好看的故事，但一来史记不只有好看的故事，二来如果你光是挑出好看的故事看，事实上这是错失了司马迁他不惜以生死代价写这本书的用意。我们要尊重司马迁的主观意图，他的野心是统合所知道的人类经验，找出其中的古今之变通则。如果和西方古希腊的史学立场相比，我们或许更能够体会这份野心的非凡意义，表现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他所写的诗学当中。古希腊人的价值信念就认定诗比历史要来的重要，甚至呢，诗和历史两者的地位完全不对等，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诗 poetica 诗学，诗探处永恒跟普遍，提炼人的行为跟情感，将琐碎平庸偶然都给筛洗掉，萃取出内在的纯粹。诗的美来自于那份纯粹，诗的意义也就在于呈现超越特定时空性的真相。对古希腊人来说，历史相对就只是材料，保留了个别的事件，必须要经由哲学或者是诗予以加工淬炼，才能够形成真理真相。要历史，历史不可或缺，因为哲学与诗、真理与真相是没有办法凭空去得到的。但在知识的层级上，历史却明显的低于哲学和诗。但是在中国，司马迁凸显并强调了通，让中国的史学精神就和古希腊的观念大不相同。这个通，通史的通，就是普遍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扎扎实实来自于具体的过去经验，是在尽量搜罗所有的已知经验，整理消化之后才有可能得到的。要找的是普遍的原则，所以如果在人类的经验当中发现了不符合的例证，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必须持续的修正原本的原则，直到形成真正的通。司马迁他所写的史记开始于五帝本纪，那是司马迁他能够追溯最古远的历史，等于是有记录能够知道的人类经验的开端。那史记又结尾在哪里呢？在时间上，事实上一直往下推，推到司马迁自己的时代。司马迁当然知道人类经验会有未来，那是他无从得知了，他就推到自己所能够知道最晚近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史记司马迁所写的在时间的范围彻上彻下，这是尽可能完整的涵盖。唯有如此才能够从中间得到通，才贯彻，才实践了通史的意义。司马迁这种求通的历史态度，仍然给予我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很大的刺激和启发。当然，如果依照那样的通的标准，以全人类经验作为范围，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会只是中国通史，而是必须是只能是世界通史，或者是人类通史了。这是通史的根本的精神。当然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探索，首先人类通史或世界通史是怎么一回事，再下来那在这样的一种新的时代新的概念底下，中国通史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还有中国通史应该表现什么？中国通史应该在现在的状况底下去探索什么，去表现什么？这就是我所出版的
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开头的时候介绍讨论通史要提出来的思考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FM 93.1，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新书，作者就是我自己杨照。我所写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关键在于中国通史。的确，这是一本中国通史的书。不过，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底下，需要再跟大家讨论解释什么叫做通史。在休息之前就提到了所谓的人类通史，讲到了人类通史，可能就会有人想到一部国际畅销书，那是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哈拉瑞他所写的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人类大历史。那部书的主体是 Homo Sapien， 也就是现代智人，为这个人种的变化发展写了一部上下200万年的历史。这其实是最符合中国古代司马迁所提出来的通史的精神，最足以代表通史精神在现代实践的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借由比对司马迁的史记和哈拉瑞的人类大历史，来进一步掌握通史的追求和通史的意义。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以 Homo sapiens 这个人种作为对象，这就牵涉到物种的观念，也牵涉到了演化的过程。46亿年前地球形成，大约在39亿年前出现了最早的生命现象，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地球上有了越来越多的物种，目前科学实证发现登陆的大约有160万种，不过推断物种总体的数量可能到达1000万种左右。而不论几十亿年间地球上究竟有过多少物种，有一项惊人的事实再明确不过，那就是这中间有一个分布最广的物种，几乎完全不受任何环境条件限制，到哪里都能够活得下去，到哪里都有。这个物种就是 Homo sapiens， 我们现代智人。其他物种都有适合生存的环境，亚热带台湾的蚂蚁被搬到寒带挪威就存活不了，却只有大约200万年前从原来的非洲环境当中出走的这个物种 Homo sapiens 就成了唯一的例外。现代智人布满了整个地球，人类凭什么可以摆脱环境的限制？甚至人类还将整个地球都改变了呢？英国演化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 他就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洞见，那是因为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最特殊的能力，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学习。透过学习，人类可以不断的自我改造。依照 Dawkins 的看法，甚至人类也就因此走到了自然演化的终点，意思是原本自然生物演化的方式已经远远追赶不上人类藉由学习所产生的适应环境能力。人类现在甚至都取得了彻底改造环境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在环境条件压力下以缓慢的速度，例如说未来20-30万年后我们的手变成了不同的形状，多了或少了手指指节什么的，在那样的演化因为发生的非常缓慢，在发生之前人类早就藉由制造出来的工具已经可以更有效应付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跟考验。从这样的物种特性出发，我们也就不意外的在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这本书里看到一个清楚的主题，那就是人的多样性。 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能够学习，能够模仿其他动物，找到了适应不同环境的策略，也就意味着分散到不同环境的人就发展出不同的特性。于是从整理这个物种的历史来看，得到的不再是人的共同性，那得到什么？得到的是人类分歧意志可能。这看起来好像和司马迁借由通史要来寻求普遍原则的用心是相反的，不过事实上却提醒我们看到，通史因为是透过整理实际的人类经验，这就完全不同于抽象的推论。只要搜罗整理的人类经验够广够多，最终总是会凸显出多元多样的性质。司马迁整理人类经验是为了要得知人的共同性，而他在史记里
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例如说，放在列传当中，第一篇伯益书记列传；放在释迦当中，第一篇乌太伯释迦，而这两篇就有着微妙的共同性，他们都具备人伦秩序当中司马迁认为的最高贵性质，什么呢？让。伯益要将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叔齐，吴太伯要把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季历，更重要的是让给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极高的权力，可以有安稳地位享受的生活，不只是不必费吹灰之力去追求，而且还理所当然，就是到了自己的头上身上。他们都是具备合法身份的嫡长子，在制度当中就保障了他们的继承权。然而他们都拒绝了，因为他们有更高的信念跟考量。伯益知道弟弟叔齐比自己更适合当孤竹国的国君，太伯知道他的父亲心里面更属意由他的弟弟来继位，他们还为了要放弃自己原有的权利，就等于自我流放，离国远去。而在伯益的故事当中，又再多增加了一段，他让的对象弟弟叔齐跟他同样选择了让，无论如何都不愿当国君，宁可陪哥哥一起离去，两个人最终饿死在首阳山。更广泛的一点看，他们都是重视自我内在是非原则，远远超过于重视现实考量的人。所以伯益叔齐就没办法认同周武王起兵伐纣以暴易暴的做法，尽管历史上早有共识定论推崇武王解民倒悬的战争是正义的，但司马迁写历史却借着记录伯益叔齐的故事，彰显了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评断态度。如果换一个方向延伸，我们另外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的高度自尊，即使对方是父亲，即使牵涉到的是自己未来一生的地位和财富，像太伯这样的人，他的自尊心使得他没有办法在察觉父亲是认定弟弟比他更适合当国君的情况下，还去行使自己嫡长子的身份特权。他知道如果自主选择，父亲是会选弟弟而不会选自己，所以他就要成全父亲的这份意愿。这种人在我们的现实环境里至少就绝对不会卷入像 Me Too 这种性骚扰的风波当中，因为他们会立即敏锐地察知别人不情愿，甚至别人厌恶，他的自尊也就立刻会让他避开可能产生的骚扰。君子的操守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内在的高度自尊，而司马迁的通史所要记录的也就是人性的宽广多样光谱，从最高贵的那一段开始，一直到最卑下的最黑暗的，都能够在史记里找到。这样的通并不是以中国或者是华夏为范围，我宁是要整理呈现司马迁他所知道的人类全部经验，各种思想感情动机行为光谱的全部，构成了人类历史，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认识的人类完整面貌。理解中国通史一层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从人类多样性当中来的。这片区域曾经有过的历史非常的独特，因为出现了具备有高度连续性的特殊文明，这文明早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华夏和蛮夷区分的自觉，这份存在持续超过3000年的自觉，构成了强烈的集体认同、集体意识，决定并且泛现了这个区域的人们他生活变化的可能性。从比较文明的角度来看，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文明有如此长远而且强烈的社会规范性，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好奇地来探问，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这样独特的文明？ 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学习能力，才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散布到地球各个地方，相应不同地理条件而产生了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规模大大小小、历史长长短短的文明。如果以对于文明内部成员的形塑强度还有延续性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必定名列前茅。学习得到了中国文化的种种内容，最大的特色在于这样的内容
对于人类的影响很深很牢靠，不容易摆脱，不容易轻易褪色。我们今天处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强弩之末状态，大部分的人已经很少感知中国文化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有着明式桌椅家具、床上挂着书法作品的空间里，我们不会觉得陌生，因为我们的身体跟感官就会很自然地配合适应那样的一个空间，就表示在我们的身体里确实存在着某一种中国文化的基因，那基因仍然在我们的身体上作用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不过今天的状况是，有人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视之为负担，有人则视之为值得珍惜的资产。而不管你采取的是哪一种态度，我认为而且我主张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且弄清楚，哎，怎么会有这么强悍、这么长期的中华文化约束力？这种中华文化的强大约束力是怎么来的？又如何不断地发挥作用？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只能够从历史上去探究。也要跟大家特别提到，那就是我在这之前写过一套十三册的《不一样的中国史》，篇幅比较大，所以就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当中另外展开横向多角度的描述跟讨论。而这次讲述撰写这一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因为是通史，所以就更聚焦在纵向的变化上，也就是呈现中国历史当中不同时代前后彼此的因果连结。而建立这项因果链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对历史的内容进行检核选取的主要标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里如何有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当中如何有了这个文明最核心的约束凝聚力，还有为什么会有着更惊人的持续性。另外之前在2020年到2022年出版的十三册本那一套不一样的中国史，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路讲述到辛亥革命，和司马迁的通史概念来比较，显然就缺漏了从民国建立，那是1912年到现今，那是有了100多年的时间。那套书停在辛亥革命的理由，那是因为民国史很难跨越的予以描述。不过这次呢，相对篇幅比较短小，对史料探究到史料陈述的要求就降低了很多，所以和不一样的中国史不同，这次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那就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将历史关照一直推进到现今，所以是一部真正的不折不扣通史，在这里展现出中国文明非常重要的强烈延续性特质。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一同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珊，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的单元，首先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郑胜吉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这个大风吹的单元是进入倒数的这个阶段了。今天是十月份，
1: 是
0: 那十一、十二月，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就讲完了，
1: 就一轮了。
0: 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内湖区，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们在台北市绕来绕去，
1: 是
0: 内湖区就放在比较后面。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刚刚跟主持人在聊天，还说到像我是住在松山，在传统上来说，我们家在松山。那当然，如果现在来说就是信义区，就觉得好像内湖也没有很远嘛，松山在过去过个基隆河就是内湖。
0: 内湖。
1: 可是对于内湖，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不是住内湖的，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它是台北市，可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陌生，可是好像也没有太陌生。
0: 对。我就有这种感觉，一个是内湖，
1: 是
0: 一个是天母，你都知道它是台北市的区域，也不是说很陌生或者很难到达。
1: 嗯，
0: 可是你就觉得那个地方好像自成一区。
1: 对，我们也对它好像也没有很熟，可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好像三不五时的又会跟它有一点发生一点关系啊，不管工作或是读书或是一些出去玩或是什么事情，就会又跟它又沾上边，好像就若即若离的。没有很熟，可是好像也不是太陌生。毕竟它还是台北市的一部分。那我们上次在讲南港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个观念，为什么有些区域或是讲文山区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如果你真的去追溯它历史的根源，就会发觉诶，原来它在民国57年以前不是台北市。
0: 对，内湖也不是。
1: 对，内湖以前也不是，就是靠着山边的这一大片，北投、士林、内湖、南港、木栅、景美，就现在的文山区，这一串在最外围山包覆着台北市中心的边的这上面这些区域，在民国57年以前都不是台北市，所以好像有点距离，从这样子来看它好像也是应该的。
0: 是，所以57年之后呢，通通都划进了台北市的范围。那所以从此他们的发展就会不太一样，
1: 跟台北市有所牵连了。而且除了行政区划上的调整之外，在以前其实它还有一些地理上的条件的原因。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些刚刚讲的这几个，说以前是算台北县的，如果你摊开地图仔细去看，那老地图去看，就发觉哦，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围跟我们台北市盆地中心，它都跟我们隔着一条河，比如说内湖跟南边的，比如说中山区这边，或是松山这一边，隔着一个基隆河，士林也是，就是顺着这个基隆河过去，北边就是北投、士林、内湖，所以就隔着一条河。那人的活动就常常会被这些自然环境给限制住，比如碰到山，那你不想爬山啊，所以山的另外一面跟我没关系。碰到河，那以前没有桥啊，过去要坐渡船，要自己划船过去，好吧，那就不要过去。所以那边的村庄跟我也没关系。
0: 哦，或者像这种山跟河是一个最天然的界限。
1: 对，没错。
0: 对，
1: 所以它会影响到人的迁徙也好，工作、居住环境。
0: 这是行政区的划分也常常
1: 对。以前的村庄大部分都是顺着这些天然界限去划的。
0: 对。
1: 所以如果你看早期的那个村庄界限，甚至我们现在的行政区有一些都还是哦，你会发觉那个界限为什么都画得像歪七扭八的，不是画直线，不是比较简单吗？因为就是以前还没有那么多人，没有去画什么里啊什么马路之前，有一条溪，所以就用溪来划分，溪的东边叫什么村，西边叫什么村，那所以一直这样子沿用下来，就会顺着那个边去划。就像我们今天谈的内湖，内湖跟松山或南港之间的界限就是基隆河，所以以前的界限就是划在河中间，所以你坐船过了一半之后就是另一区了。我从松山这边坐船去内湖，过了河的中线就是内湖。那现在都有桥，现在不坐船，所以那个河岸上的几座桥也是啊，你去那个桥中间就会有一个界限，
0: 对，
1: 城美桥什么那些桥一样，对，那以前就是河嘛，就是用河当界限，你这样子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哦，我跟它有一点点距离，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有那么一点历史上的渊源。
0: 是，那讲内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从它的那个湖字开始讲起？ 内湖当然是有湖啦，我们现在知道有碧湖有大湖，
1: 是大湖公园，
0: 但是这两个湖还也不至于把这个整个内湖区就、
1: 也不是真的什么很大的湖。对，所以如果我们去查资料就会发觉一些研究者一些前辈他们去整理了解发觉以前的用湖这个字不一定就是有很多水的地方才会去用这个字。
0: 对，
1: 有时候它可能很简单，它根本没有水，它只是一个山凹，有一个很大的凹地、用台语说几个窟啦，就用湖这样子去形容它的地方，可它不一定就是一个装满了水的像日月潭这样子的大湖的东西，那反而有很多小凹地，什么像我们信义区那边就是称它叫皮塘，什么皮什么皮什么皮，我们就没有用什么池啊什么潭啊湖啊来命名的东西，
0: 因为规模还是有差啦。
1: 对，还是有差别，那都是因为旁边有山，然后有溪流，然后山的形式产生山凹，不管它是有装水没装水，就会有那种山凹的山谷地的那种地方出现，
0: 就会被称为湖。
1: 对，
0: 因为我想到像阿里山的奋起湖
1: 、
0: 对，它也不是因为有一潭湖在那里，
1: 对，
0: 它就是因为山凹的关系，
1: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凹地跟旁边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
0: 旁边有山，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山边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0: 因为老师带来的那个地图啊，我们这样看下去，其实内湖区北边有一大块其实都是山地
1: 啊，对对对，都是山就是连着那个士林啊往北投这整个山系。
0: 对啊，它其实那个一大块都是绿色的山地，其实真的那个居住的聚落大概是比较靠
1: 南边
0: 比较靠河边、
1: 对，靠河边这一带。
0: 所以然后看下去的话又会发现它好像有这样一圈一区
1: 一小区一小区这样子，
0: 对，
1: 被那个山脉的那个支系延伸下来的那个小山丘小丘陵地去把它隔成一小块一小块、
0: 对对 对
1: 也许看起来就真的就是好像一个凹洞，那个凹洞如果装满水真的就变一个大湖了、
0: 就是、
1: 只是还没有变成那样也确实啊，内湖也有几个湖、到现在都还有水域、有水的地方，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大湖公园，当然是比较多人知道的、
0: 对，
1: 从小就很多什么出去郊游骑摩托车或是干嘛，反正就是会到那附近去晃一晃，去看那个很漂亮的拱桥。
0: 对，那个拱桥好奇特。
1: 是
0: 老师有研究吗？就是那个，
1: 其实倒是没有特别研究，只是说它那个
0: 很
1: 对对，就做的挺优美的，很漂亮。然后有一些爱拍照的朋友曾经不辞辛劳的在不同的天气底下，或早或晚，在那边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0: 还要有倒影。
1: 对，所以那个大湖公园那个拱桥倒是真的还蛮有名的，那个湖还包括那个桥，大概在很多
0: 那个桥不好走，它很
1: 对，走起来不是太好走，
0: 对，
1: 在这远远的看比较好看。
0: 所以你看那个桥的照片，有很多的照片，桥上不会有人啊，
1: 大家都不想走，好累啊、远远的看就好了，欣赏。
0: 它是视觉系的桥。
1: 对啊，不过在那附近也像这种比较好的地方啊，从很早就有人在开垦，有早期的住民进来，甚至一直到战后就变得比较好的社区的形态，那一带就发展的比较早，而且发展的比较好。然后你就会发觉在内湖有一些靠河边地方，或是我们应该这样子说啦、就是南港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它是跟内湖一起的，甚至中心是在内湖，然后后来才独立切出来所谓的南港镇。那所以在那个河的两岸的周围，其实早期都有一些我们之前讲南港提过砖窑厂啊什么这一些制造业的、比较多是在那个河湾的地带。主持人刚刚讲的那个山脚下比较平坦的大马路的那附近，可能就是比较好的那个农业开垦，比较老家族聚集，比较热闹，商业活动多一点的，像什么内湖路啊那一带比较多人住的那个地方。

0: 内湖早期就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地区。 对，那我查到的资料说内湖路一段是这里最早的一条陆路，
1: 是
0: 就像老师说的嘛，它以前一带都是靠船
1: 啊，对，因为出路比较方便一点。
0: 对，那内湖路一段是在明治40年，在1907年的时候，日本人修的第一条马路，
1: 比较正式、比较好的一条路，所以就发觉它是沿着那个山脚下那一带，就是比较平原了、然后因为有山，然后就有一些天然的溪流，所以它就有水的灌溉，所以就农业发展可能早期开始会比较好，
0: 所以很多农田。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早期的一些开垦的家族。然后甚至到后来他们在这边盖了一些庙、就在这个山边的附近，或者说小半山腰的地方，就像金龙寺这些，它不是真的很深山里面。
0: 对，不要看内湖区好像大部分都是山、山很多，这里的人口是台北市第二多的区、
1: 对，第二多，
0: 对，
1: 比
0: 大安区
1: 少，大安区少一点。
0: 对，哇，没想到这里有
1: 密度很高，所以你就想看这边的密度。那可能有一部分我觉得也是因为后来就是我们常常提到内湖或是松山这边都会提到那个基隆河的截
0: 湾
1: 取直，产生了很多那个河湾地带以前可能比较不好做大型开发的，不管是开发住宅区、办公区，可能比较不好开发的，因为截湾取直之后，那些小的以前被河道切开一小块一小块的，可以全部连起来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做重新的规划，不管是住宅的使用，或是办公，或者后来我们讲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其实有一些都围绕在这个周边的附近，所以截湾取直对这个附近造成了土地利用上的一些状况，造成了蛮大的影响。那当然如果就负面来看，
0: 对，负面吗？
1: 人太多了，老是塞车。这个我想在这边上班出入的朋友应该都很有感，上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后面的这一段哇发展得很快，要像我们新区一样，就突然有一段时间突飞猛进啊、就人突然变好多，然后房子变好多，
0: 但是那个道路网
1: 因为人多了，然后聚集在那里，你那个道路除了外围，比如说我刚才讲截湾取直之后的河岸边你可以开新的马路，可是旧社区中间附近的因为路还是那么大，比如内湖路它就是还是那样啊，那你能怎么办？其实不管说首长换谁，我想有一些这样子的条件限制，你要去改变它真的还蛮难的，
0: 因为内湖的大众运输系统就像捷运也是比较晚才过去的，
1: 对对对，那个木栅线
0: 你看它就只有一个木栅线，
1: 对，他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
0: 疏解。
1: 对，
0: 对，你如果有个两条路线的话，大家还可以
1: 分散掉，可能就好一点。
0: 对，就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就有人形容内湖是一个从水牛变滑鼠的过程，因为这里很多以前是田嘛，是水牛，
1: 对对对对对，现在
0: 是
1: 变那个科
0: 技
1: 产业，
0: 对，科技产业就是滑鼠这样。
1: 好，所以说它跳得很快，跳得很快。
0: 这个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内湖，还是有比较古老的，可以见证它的开发史的。
1: 是。
0: 我们现在来拜一下庙。
1: 有人的地方就有信仰嘛。那这个地方因为以前来的族群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就不同的族群，泉州人、漳州人，有客家人，然后当然更别说汉人来之前的那个原住民啊、平埔族的同胞在这里，都有一些不同时期的人群聚集在这里，所以当然宗教信仰就会跟着人而产生，它是特别是移民社会啦，就在精神上有个依靠，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如果有漳州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出现拜开漳圣王的庙，在内湖就是碧山岩那个庙，然后像在士林就是芝山岩的会济宫，他也是拜那个开漳圣王，
0: 所以两个开漳圣王庙谁比较早？
1: 谁比较早？这我倒没有刻意去查。那可是这个东西哈、有时候去查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有一个标准答案出现了，因为早期的移民过来，或者说我们很多的习惯了，都不会去白纸黑字去写下什么东西，除非你那时候有很认真的比如说留了什么石碑啊，做一些记录，不然有时候你很难去很百分之百的确定哪一间 庙的创建，它是哪一个年代？
0: 年代
1: 可能有一些传说，比如200年，300年。可是200年、300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0: 因
1: 为你也不一定知道。
0: 我想到是因为有一些像这些庙，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庙而已。
1: 对，可能就像我们知道的那种很小的土地公庙。我知道有一些庙更有意思哈，但当然这个这样子讲没有什么恶意啦，就是说后来很多庙他们也经营上会竞争，然后就会去想办法去把自己创建的年代往上推，就看谁比较老。当时有我们有时候有些朋友就开玩笑说，哦，有些庙齁，就是从那个拿一个香火带来就算了，可能没有庙，可能连神像都没有，只有一个香火带上面有写了一个什么观世音菩萨或是妈祖的名字，他为了要证明自己很老，所以从那个香火带出现就开始算了。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庙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不会承认说他是那个年代开始，因为你还没有庙，
0: 而且甚至那个时候时间点可能是，
1: 对，你只是一个说法，你也没办法证明什么。
0: 对对对，他没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
1: 然后我还看过有一间庙，是因为他有办一个那个展览，他有展一个类似木头做的，好像我们去看到那个烙镜在放神明的那个一个好像一个神教这样子造型的东西。
0: 嗯，
1: 他们最早开始的庙是那个木头的，它是有屋顶，就是盖成一个很像小房子的造型，里面摆一个妈祖。就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因为盖庙齁，常跟一些朋友讲，盖庙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钱。人多是因为聚集大家的力量，所以你有办法去盖一间庙，去支撑一间庙它的需要的活动，特别是经济能量，很多东西都花钱了，点香要钱，绕境要钱，拜拜要钱。那你有人没有钱，那也成不了一个大庙。那所以你有人有信徒，然后大家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比如说种田，大家日子过得不错，捐钱多一点，我们就可以盖一个漂亮一点的庙给神明住。所以说你要盖一间庙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客观条件。所以刚开始移民过来人还少，或是还没赚到什么钱，然后可能盖什么很漂亮的庙，
0: 是，
1: 所以就因陋就简，
0: 搭
1: 一个很简单几块石头搭一间庙，或是一个木头刻一个小房子，就弄个神明，我们就开始拜拜了。
0: 对，
1: 那你说你要从哪一天开始算你叫做创庙？有的人从香火带开始算，有的人从那个木头的开始算，有的人是真的要盖一间像样的庙才
0: 开始算，
1: 他才认为那才是庙。所以每个人认定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一定谁比谁早。其实有时候有一点自由新政的感觉啦，因为大家都没证据嘛。我常说除非好，你那个年代庙盖了，你有刻一个石碑做纪念，然后上面刚好有写年代，那就可以证明，至少不管那时候庙大还是庙小，真有这么回事，那这块石头上面有年代，那可以证明。
0: 对，
1: 就算你房子拆掉改建了，可是这块旧石头它就是在。像我之前另外一班有上课，我就拍了一个庙的那个旧香炉破掉了，破损了，可他们把那个香炉留下来，因为上面有写年代，道光什么什么年，那你就知道说至少可以证明，不管他们自己讲说往前推还可以，比如说推50年，可是这个香炉就可以证明，你看那么大一个香炉就表示那个庙到他那个年代的时候已经有相当规模，那所以往前推说他是30年前开始有的，可能也合理。所以你要去真的比说谁比谁早，我觉得有时候还蛮难的。就开发的角度上来说，大家祖先都坐船来，那其实有时候他们可能一群人来，然后四散分开去不同地方开垦，可是他们来的年代可能差不多，也许差个2、3年、3、5年，不一定真的差很久。可是盖庙就我刚刚讲的，需要有一定的信徒，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算大家都同一年来到这里，然后你去内湖，我去士林，你去哪里，等到有钱凑100万可以盖一间庙，可能我赚的钱比你快，所以我比你早2年先盖庙，也有可能。只要没有证据，我们都很难100%去说这个，可是至少知道说他们都是同一群人，漳州人，然后来了在不同地方，然后这里面最主要的重要人物其实都不是这两个，是那个板桥林家富可敌国的有钱人，他也是漳州人，所以其实在北部到后来变成漳州人的领袖级的人物其实是以板桥林家为主。所以像士林漳州人的潘家，很有名的潘家，他们跟他们也是好朋友，所以他们都有彼此的一个关系啊。谁早谁晚不一定那么要真的那么计较。
0: 是我这个我的问题比较世俗一点
1: 啊，没有没有，别这么说。其实对某些时候，当然做研究上来说，我们去探究每一个事情的真实性，其实是有它的必要的。只是说有时候难就难在老祖先们他们没有想那么多，他们也不一定留下什么证据，他有时候可能用纸写了，那纸烂掉了，你也没得找。在没有十足证据，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十足证据的底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祖先都有这么一回事，那也就可以了。

0: 我在看资料也是，哎，内湖他也列出了很多的那个家族
1: 啊，是
0: 开垦的家族，
1: 家族
0: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后来在讲像南港啊、松山，
1: 嗯嗯，
0: 这些比较靠山边的区域的时候，好像资料上面都比较会显现的。就你如果讲市区里头那些区域，好像看不到这种资料。
1: 应该是说市区里面哈，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而是说
0: 已经改朝换代，
1: 对，然后
0: 比较不明显，
1: 人比较多，因为住的人多嘛，比如说大稻埕、城中区就很多人，不管是清代的，然后日治时代到战后，
0: 在地的、外地的，
1: 对对，很多人来来去去住在那个地方，到底谁是真的在地人，那谁在这边住多久？好像有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突出那么明显，那在比较周围或是其他不同的地方可能生活比较单纯，比如说刚主持人提到这边早期比较多是农业发展的地方，所以很有钱的然后老的比较早来开垦的家族不会很多，也许比如说十个姓氏，那你就很容易记住这十个嘛，那是大稻埕可能有100个，那你还记得这么多人搞不太清楚，所以你只记得几个 什么李春生、陈天来，就最上面那个头金字塔顶尖的那几个人，其他你就不一定会知道，可是在这种地方可能就是都会讲到说啊，过去那一庄就是那个姓陈的，东边这一庄的是姓郭的，或是哪一庄是有个姓什么的，
0: 对，
1: 然后那边那庄是那个林安泰的，这种东西就很容易被凸显出来，因为量不多嘛，那所以那种很突出的家族就很容易被记住，我想这个是大概在东区这些人口早期没那么多，然后开垦的一些老家族可能很容易被注意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量不多，然后他们又很突出，然后所以街坊邻居就都知道有这个老的大家族，
0: 比如说内湖就有一个古宅
1: 啊，对，最有名的那个，
0: 它也是被指定古迹，
1: 对，它是现在是古迹，根据资料上面写的啦，当年就是它也是有点破落，然后后来那个郭元益食品的郭董事长就注意到
0: 姓郭，
1: 对，注意到这个房子，然后他们民间因为它是那个红砖造的房子，所以在民间有人称它叫内湖红楼，在全台湾到处都有红楼哈，然后那个红砖造的房子，他注意到这个，然后就投入了资金还有一些心血去整理这个房子，然后后来被列为古迹，那他们在使用上就里面还有供奉那个郭子仪，姓郭的这个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名人那这个郭子仪的故事不只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流传，其实像我很喜欢的传统建筑就是庙或者什么这些，我们就发现那个装饰故事里面偶尔会提到郭家，而且不在少数，尤其是像那个民间使用的比如宗祠啊之类的，单纯宗教上的庙或许还少一点，因为他们毕竟是宗教空间，会以宗教故事来做表现，或是宗教节义比较多。那如果是宗祠住家，就是跟人比较有关的装饰故事里面，郭子仪先生的故事倒还蛮常出现的，所以这个郭家也是蛮厉害的。
0: 所以不一定只有在郭家的宗祠。
1: 应该说如果他只是当做一个装饰故事来看他的话，因为郭子仪先生他的丰功伟业，然后还有他生平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那但多数人会比较提到他们家族的故事，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战将，然后东征西讨代表国家去打仗什么，然后丰功伟业，然后之后呢他们家人丁旺盛中国人很喜欢的子孙满堂，他们家人很多一般我们说的七子八婿，然后他们家的男丁就是儿子还有女婿然后包括郭子仪自己都在朝为官，很优秀的一个家族等等，这些就是对中国人传统上在讲一个家族的特质来说都是很正面的，所以他是一直被人家很称颂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装饰题材坐在建筑物上面，或者特别坐在宗祠或者住家里面，代表的一种有点像是一种期许，就希望我们家族
0: 也可以像
1: 对像郭子仪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那么优秀，然后子孙满堂，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和乐。像我那天在上另外一堂课，就跟同学提到郭子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会特别被人家关注，就中国人讲的五福临门的五福，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是最后一个善终， 就说你这一辈子丰功伟业什么都很好，可是最后有没有一个很漂亮的结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郭子仪先生就是都很棒，连最后那个结束都真的是很漂亮，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善终，到最后的结局
0: 也就是完美的 ending。
1: 完美的 ending。 所以说郭子仪先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0: 代表人物，
1: 一个家族，所以就被很多人称颂，甚至还变成装饰画里面的一个主题，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郭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这么棒。所以他们这个红楼弄好，里面也供奉这个郭子仪，等于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郭子仪的纪念堂或是纪念馆，然后也像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聚会场所这样子的概念在。
0: 是，这也算是在内湖区比较重要的一个，
1: 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的古迹。
0: 文化资产，
1: 对对，本身房子就很有可看性，然后他们把它整理照顾得很好，那又加上郭子仪先生的加持，就让这个房子变得更棒，有比较多的所谓的文化内涵。
0: 好的，节目到这呢，请大家来欣赏一段音乐啊、哦，在北馆的八音里有一段乐曲，就叫做《郭子仪拜寿》。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请郑胜吉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内湖区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的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我们为大家介绍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啊。那这个月吹到的是内湖区，有请我们的主讲人郑胜吉老师。老师啊，内湖区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古迹呢？
1: 刚刚提到说他们这边老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后来被列为文化资产，就是日本时代的一个，他们以前的名称叫做庄艺所，就是以前内湖在那个时代、哦、日本时期的1920年代之后，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内湖庄的那个庄艺所，有点像是我们后来讲的什么圣公所，然后是乡公所，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中心的建筑物，后来也被整修保留下来，现在也是内湖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就是庄艺所，它有一个那个会议室，而不是全部啦，有一些因为之前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损毁什么的，所以留下了一个会议室。那还有一个可能喜欢爬山的人比较知道，在山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区域，不是一栋房子、哦、是一个区域的一个文化资产，叫做采石场、
0: 哦、采石场，
1: 对，金面山的采石场、哦、很有名，因为在山边嘛，可能喜欢爬山的朋友，哎，可能都去过那个地方。
0: 哦，所以那采石场是什么时候的？
1: 那个是清代，至少清代就有的一个采石场。那它有一个很特别被人家注意到的关联性，就是它在清代我们筑台北城，当年筑城的时候用的蛮大一部分的石头，或是换个方式讲，有两个比较主要的石头的来源，一个是在士林北投这边的七里岸石，那另外一种就是内湖金面山这边的另外一种石头、哦、就这两种是构成我们当时的台北城 所用的那个石头两个最主要的来源，然后内湖的这个它一部分的那个采石的遗迹，就是那个采石场的遗迹有留存下来，因为它是山里面去挖石头嘛，不像一个盖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在马路边，你开马路的时候可能把它拆了，那个采石场是挖石头，就在那个山上、哦、就算你没有再继续挖石头，它了不起就长一些草啊什么的、让它有一点好像被淹没的感觉、可是你不会去把它弄不见，
0: 是
1: 所以它就一直留在那里，然后后来研究历史或是去了解，所以后来又把它稍微整理的比较好一点，然后把它列为文化资产，大家有兴趣、啊、去看看采石场，顺便去山上走一走，蛮不错的、
0: 是因为内湖这边有很多的山，这里也是其实很多人假日休闲的一个区域，
1: 对，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的山上就是读书的那个年代，我们社团聚会就跑到山上来、就是来烤肉，

0: 休闲的一个区域。
1: 对，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的山上，就是读书的那个年代，我们社团聚会就跑到山上来，就是来烤肉。内湖这边有那个什么露营区嘛，然后以前就是烤肉，以前还不太流行现在的那种露营啦。以前的露营真的是要自己订帐篷，自己去溪里面挑水，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露营都是开着很不错的露营车，带着满车的东西，
0: 装备昂贵。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去露营，跟我们年轻那个年代的那个露营完全是两码子事。我印象中记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很早开始内湖的山区就很多人来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除了来走步道登山之外，可能来郊游、露营、烤肉这些市民活动。
0: 那这个大概都是属于比较旧的内湖。
1: 是、
0: 哦、对，那我们来讲它现在变华属
1: 就是那个科学园区
0: 内湖科学园区。当初怎么想到在这边盖一个科学园区？
1: 其实整个土地的利用或是区域发展、有时候可能就是要花一点点心思去关照一下，像他们在研究地理或是做地图研究方面的人，我记得在不知道几年之前就从他们口中就听到一个说法了，就是用地图来说故事。有很多过去的事情我们可能曾经经历过，比如像我刚才讲以前会来内湖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就很难真的去掌握整个内湖的发展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有些什么过程它会走到今天这样子。那地图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这一带的土地利用，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隆河的截弯取直。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让这些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原来有好几个河湾在这个地方，所以整大片的土地就被这些河湾造成了一个切割。然后每个湾的地方就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小小的，然后隔着一条河，像我们刚才讲的河就形成天然的界限。你在河这边你就不想过到河那边去，因为你要搭一座桥你才可以过去，好吧，那边我就先不管它。所以土地的利用上就会有一些限制，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上的。那等到这一些限制条件被处理掉了，这好几个河湾不见了，变成一个比较直的河道的状态，原来被切割比较零散的土地就连在一起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那在公部门的主导下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新的都市土地的利用的规划，然后就会产生新的使用的状态。所以像讲这些的时候，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就真的是无感，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我们以前可能也没那么注意去看这个，可是至少我们以前在那个周围活动过，会知道说，对啊，以前那个河是这样弯弯的，相对于内湖路那一头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你就发觉河湾这附近好像相对落后不管房子的建设，或是我记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附近还有人在河边种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跟后面那边已经开始在盖高楼大厦的那个感觉
0: 好像
1: 就对，就比较不搭一点。那等到这些土地利用状况的改变，就是河湾那些被整好了，一大片新生地出来了，公路开出来了，然后中间围的这个地开始盖办公大楼，然后变科学园区，哇，就突然跳起来，以前那个还在种菜的突然变成好像内湖最贵的地方的
0: 就整个改头换面。
1: 对对对，就真的是主持人说的那个本来是牛车然后变滑鼠了。对，那河湾的地方，像我们从地图或是一些老资料曾经发觉说，比如说河湾这附近，我们之前提南港的时候提到说这边有一些砖窑厂，那其实松山这边也有，那隔了一个河岸的内湖其他的旁边也有，等于在河的两岸，在内湖、南港、松山都有这些砖窑厂，所以它也有一段这样子的过去，只是在后来这十多年，因为河边的整治、桥旧的一些桥，像小时候还看过的吊桥，现在都变水泥桥了，然后可是可以走车子，交通比较方便的，然后河岸边整理过了，砖窑厂没了。然后河湾就是截弯取直的，产生新生地，重新规划，开了比较好走的马路，等等，然后整个区域就完全改头换面。
0: 当这些土地被重新整理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进来，所以我们看到像中市
1: 啊，是
0: 中市就是很早，就搬到内湖去了。
1: 对，搬到内湖来。
0: 那个在当年我记得也是，大家也想说，
1: 对，觉得蛮奇特的，你搬去那边干嘛？就当年。

0: 觉得好像内湖还很落后。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那时候的内湖还真的是人烟比较荒凉一点，
0: 坐车也不方便。
1: 对，所以他虽然很早就搬到那边去的一个公司啦。
0: 对，所以很多东西就慢慢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就是说内湖在大家心里面的印象就开始有很明显的改变。

0: 那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搬迁，应该就是国防医学院跟三军总医院，
1: 对军医院，
0: 他们等于是从城南搬到城北，
1: 而且是搬到山脚下去，
0: 对，他们也是从那个繁华的这个城南地区嘛，这个公馆啊，汀州路啊，这边连学校连医院
1: 是，
0: 但这边是还有一个三总，还有一个汀州院区
1: 是，
0: 但是国防学院它就整个迁到了内湖区，
1: 对，
0: 那当然整个校舍啊或是医院啊，它都是重新规划，
1: 对，可以弄得比较好了，
0: 对，
1: 新的规划可以弄得比较好，
0: 对。但我印象里就是会做这么大一个搬迁，其实还有一个考量是医疗的分散。
1: 区域平衡，
0: 在内湖那时候没有什么
1: 比较没有大型的或者比较好的医院，
0: 对，就他们如果有生病或是急诊，
1: 或是比较特殊的需要的时候，
0: 对，他要变成要往那个城区里头，
1: 对，要往城区里头跑，至少可能要跑到长庚啊，什么那个中山北路，
0: 对，
1: 要跑到那里面去，
0: 对，要从民权东路至少这边过来，还
1: 对，或要不然就跑去石牌去荣总，
0: 对，就对他们来说也是很远，
1: 对，有点距离，对，有点距离，
0: 对，后来三军总医院就放到那边去，然后对于那个地区的医疗的服务照顾
1: 是会
0: 比
1: 较
0: 完整，
1: 而且土地的那个范围什么的都比较好控制，不像你在市区你要很大的用地，你要改建大楼可能都有相当的难度，到这边来新的一个地方，然后地方又大，
0: 对，
1: 然后也不会跟大家什么太大的冲突，可能取得土地的代价也会比较低一点，你可以有比较多的经费去好好做那个医院的建设方面的事情。
0: 对内湖来说，就是三总跟国防医学院的迁入，也是对地方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1: 在医疗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0: 在内湖其实让我还有一个记忆的印象的啦，这边有个垃圾山嘛，我们最早台北市不要的东西
1: 对，都堆到那边去
0: 都堆到内湖去，因为也可见啦，就是当时那个内湖真的是很
1: 偏
0: 偏，
1: 对，很偏偏，
0: 对，
1: 然后因为它的另外一边是汐止嘛，然后另外一边是南港，好像都是那种都市的边陲，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垃圾啊什么就送到
1: 那边去，然后让那个地方背负了很久的不好的名声，
0: 对，
1: 然后尤其以前我记得以前处理的状况不是很好，
0: 因为早期只是掩埋，
1: 对，所以经过那边你就闻到很重的味道，
0: 叫做垃圾山，
1: 对，
0: 是用掩埋方式，但因为垃圾没有那么容易分解掉，
1: 真的分解掉，
0: 对，
1: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味道，
0: 对，
1: 所以以前只要经过那附近，
0: 空气也不好，
1: 说赶快摩托车骑快一点，因为味道都不太好，一直到后来技术上开始有一些进步，
0: 后来新建焚化炉，
1: 对，然后去处理了一些事，然后有一些特别重新把它处理过，然后变成开始去做植栽什么的，变成一个小山，变成是一个绿色的，
0: 对，它现在等于是富裕了，
1: 对，
0: 就是当年的垃圾山现在变成一个生态园区，
1: 对，变成一个小山，然后还有游泳池，
0: 哦，你说那个焚化炉的，
1: 对，相关的这些周边的设施，所以变成一个从一个负面的然后转型变成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然后还可以给地方上有一些帮助，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对了，垃圾山这个名字，对，可能老一辈的很多人来说很有印象。
0: 现在看到的是好山好水，
1: 对，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啊，如果很久没经过内湖的朋友，有路过的话，可以绕去看看过去的那个垃圾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样貌。
0: 是
1: 不会再让内湖人觉得颜面上不太好。
0: 对，那在内湖刚刚老师也讲到说他一底下隔着基隆河就是南港啊，松山
1: 对，这个地方，
0: 对，所以在这上面也有一些桥梁，对不对？
1: 对，这个比较早期，因为在桥不多的时候的以前的年代，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碰到自然的界限你就不过去，就是如果那个溪那个河稍微大一点你就要划船，所以以前有人靠这个为生嘛，就是
0: 摆渡，
1: 对，你就要坐那个船过去， 不然你就要自己有船可以划船过去。那后来开始有了桥，
0: 嗯，
1: 就是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直还有印象，就以前这边有一个吊桥，就在内湖跟南港这个中间有一个吊桥，但后来都拆掉，改建成那个钢筋混凝土的桥梁，就变成从以前单纯只是走人，那现在有一些地方它也可以走车，
0: 嗯，
1: 然后会比较方便。那当然不止这个啦，如果开车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个附近因为在河边嘛，做一些交通设施比较不会影响太多街区里面的状况，所以这边还有一个环东大道
0: 哦，
1: 等等这些设施。那在
0: 可能是以前那个麦帅
1: 对对对对对，整个这些改变，所以说有一些快速等于外围的快速道路就沿着河边啊、堤防边这样子走。那以前在这个地方，那在农业时代或者说比较早期这些公路运输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河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的方式。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型的工厂或是砖窑厂什么的，他们都会在河边，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交通运输。那当然后来的发展就有铁路，
0: 嗯，
1: 所以后来很多工厂，我们之前也提过，不管南港啊哪里，就很多工厂都在
0: 铁路的
1: 沿
0: 线。
1: 那内湖的对面，在那个河湾旁边的对面是那个松山，
0: 嗯，
1: 然后这边就是松山妈祖庙，
0: 嗯，
1: 然后以前旁边有一个松山码头，所以以前它的交通运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松山妈祖庙周围会发展成一个很重要的热闹的街区，
0: 嗯，
1: 就是因为有这些条件的关系。那内湖跟它隔着一条河，
0: 对，
1: 那还是我刚才讲那句话了，多数人就懒得过河去，所以虽然一河之隔，你就会发觉对面的内湖那边好像就相对比较弱一点，哦
0: 嗯，
1: 除了也有一些砖窑厂，有一些所谓的早期的工业相关的一些设施之外，
0: 嗯，
1: 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太热闹的地方，嗯，然后慢慢整个区域开始改变堤防，然后道路，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有快速道路、高架桥等等这些改变，让整个区域包括后来的捷安曲子，哦，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它跟松山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妈祖庙这件事情，嗯，提到南港内湖靠河边的一部分，其实以前也都是会过来拜妈祖，都是属于我们讲的所谓的信仰圈，这些信徒跟神明之间关系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后来在这个地方啊，当然我没有特别去追说为什么市政府要在这边弄一座桥，可是我就觉得也蛮好的，把那个
0: 彩虹桥，
1: 把内湖跟松山在妈祖庙这个地方就连接起来，嗯，然后弄了一个造型很特殊，然后刷上漂亮颜色，就命名叫做彩虹桥，很可爱的一座桥。
0: 而且这个桥是人走的耶，
1: 对，它只有人
0: 走，
1: 那个车不能走。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很有趣的就是，那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多去利用它，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人去走过哈，上桥除了可以走楼梯上去之外，还有电梯可以坐。
0: 哦，
1: 就是有些长辈，比如长辈，或是说
0: 友善设施，
1: 对对对对对，或是说你可能不是单纯走路，嗯，比如你要骑个脚踏车的，
0: 嗯，哦，
1: 你可以推那个从那个斜坡道，
0: 嗯，
1: 或是楼梯的旁边上去。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长辈，或是说你体力比较弱的啊，你就可以利用那个电梯上到那个桥面，然后过去到内湖，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桥上面很轻松的、很自在的游走，然后从内湖走过去松山，或是从松山走过来内湖，去看看这条基隆河在这个地方。而且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哈，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它在那个妈祖庙后面不远的地方，然后它如果再往西边走，就是往下游那个方向走一点点，刚好就是基隆河在这边有一个蛮大的弯道的地方。
0: 嗯哼，
1: 那以前溪口这个松山的旧名，据说就是从原住民平埔族的原住民的称呼这个地方的话语去转变过来的。
0: 嗯，
1: 哦，那它所指的意思就是河湾，河的这个弯道的地方，河湾之处。
0: 嗯，
1: 就叫这个名字，就后来我们讲的溪口。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桥上面这样子走，往上游看，你可以看到基隆河，然后那边也还有一些桥，只是很可惜啊，那个吊桥没了。不然如果是旧的吊桥还在的话，应该那个风景会更有意思。可是如果你往下游看，刚好 旁边有一个整理过的新的那个松山的码头，然后再往下一点点过弯，就是那个河湾那个弯道的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还、
0: 所以那个地方观景还不错了。
1: 我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啦、特别是如果你不常去的人有机会去，不管你从内湖这边来还是从松山这一头过来，都可以上桥看看。尤其是当然从松山这边是会我感觉上啦，可能多数人会比较愿意选择，因为比较方便，你就坐那个，
0: 应该是因为逛了那个夜市。
1: 对，你就坐捷运嘛，坐到那个松山火车站这边出来，然后就到南河街逛夜市，然后逛一逛，你可以买个东西，边走边吃，然后就走到河边，然后就上到桥上，走过去内湖，
0: 对，
1: 然后这过程当中就看看两岸的河边的景色，那个基隆河上游，在河的两岸的上游下游不同地方的那个河岸景观，然后看看妈祖庙，然后看看内湖这边新的这个花鼠区，还有周边可能还有一些旧公寓，整个环境在这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改变了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彩虹桥这个位置点其实蛮适合可以去认识一下过去的比较早的可能50年、100年前的时空里面，在这个河湾地带的松山跟内湖两个地方他们发展的一些状况，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啦。而且如果不要太热的话，你不要中午跑去哈，傍晚一点3、4点、4、5点去逛逛，然后去夜市晃晃，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晚上，因为它还有做一些灯光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下班要过来也 OK， 下班过来就先去夜市吃个东西，然后再来逛逛吹吹风，然后看看再回家，也我觉得也不错。
0: 因为像我朋友的规划就是先在夜市吃一拖，
1: 是，
0: 然后去桥上走一走，回来以后再吃一拖。
1: 对啊，所以我说其实也蛮好的，其实蛮好的。而且在台北市里面你要去走在一个河岸然后跨河去走这个桥去感受这样子的东西，
0: 没什么机会。
1: 对，你没什么机会，因为大部分你看淡水河
0: 都是给车走的，
1: 淡水河的地方都很大，对，都给车走的。那真的有的小的太小，比如说景美那边有的河道的地方很窄，比如说景美桥那边看起来就没那个 feel， 那感觉不对。它里面有一些沙洲长了很多草，看起来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而且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这个彩虹桥纯粹是让行人走的。顶多你就是只能牵脚踏车上去，顶多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它没有摩托车，没有汽车，所以你在上面活动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有一点风透过在河面上这样子吹过来，尤其傍晚的时候去，其实我觉得应该还蛮理想的。

0: 其实内湖这边还有一个桥也很特别，它是两层的，是那个环东大桥，它分上下两层嘛，上面是进入市区的车辆，下层是离开市区的车辆。
1: 对，那个地方，不过那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就不像彩虹桥是人可以走的，这样子的。
0: 那个就是远远看说，哇，好特别，因为是台北或者台湾很少数的双层的桥。
1: 对。啊，因为它也刚好经过这个河岸附近，
0: 嗯，
1: 因为它有一段就是在河边高架有经过这附近，所以说你去彩虹桥那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就主持人讲这个两层的这个桥，其实在那边也可以看到一些，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其实蛮好的，就是穿越在那个松山内湖啊两岸之间的这个地方，其实是还蛮理想的。
0: 是，
1: 尤其是黄昏的时候，主持人说的啊，下班先去吃一点那个，不要让肚子饿到，然后再去走回来，有一点又饿了，然后再去吃一
0: 块，
1: 然后吃饱了，然后可以打包一些东西，然后再回家。对啊，其实我想以前早年我们的祖先很多生活就是这样子啊。
0: 嗯哼，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搞不好就是真的就到河边逛逛，吹吹风，散散步，牵着老婆，牵着女朋友，就在那边逛街。其实也挺好的，尤其在如果天气适合的那个状态底下，那现在又有个桥在那边，你可以上桥，你可以下桥，然后过到内湖那边，你也可以沿着旁边走一段，如果你不怕走会累的话，比如说你从彩虹桥，像我走过，就是故意去看那个河岸景观，比如说你从松山，假如我们刚才讲的坐捷运来比较方便的话，你就过来从妈祖庙那边就饶河街吃点东西过来，然后上彩虹桥走到内湖，然后下桥顺着河岸走往上游走，就走到那个陈美桥，那附近就以前的旧桥拆掉新盖的，它有一两座桥在那边，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合适的，然后再上桥然后再走过来松山那边，然后再下桥到河岸，然后再走回来到那个彩虹桥那边，就可以这样子绕一小圈，对，绕一小圈，其实还挺棒的。
0: 这样
1: 棒
0: 有大概多远？
1: 其实如果慢慢走半个钟头吧，三四十分钟，就是说你当作散步，你不要急，当作散步，这样子慢慢逛。
0: 我还以为
1: 慢慢逛，其实没有很远。
0: 我以为走一圈要什么两三个小时。
1: 没有，因为你站在彩虹桥，远远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座桥在那边。所以就两个桥之间的直线距离，走路的话应该大概10分钟、10来分钟。所以你这样一圈下来，慢慢走，顶多也差不多半个钟头，三四十分钟，还是不要急，你就慢慢逛，你可以走在内湖那边看看那边的状况，然后在那边的河岸看这一边的松山河边，
0: 对，
1: 然后绕过来之后走松山这一边，然后再看看内湖那边，你可以去认识一下那个河岸两边那个松山跟内湖的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就是说不要嫌走路累的话，有些人是很懒，我知道有些人是很懒的走路哈，动不动就喜欢坐车，所以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曾经有一些新闻在探讨说，好像台湾人在路上看到比较多人胖胖的啊，就是因为都懒得走路，动不动就要骑摩托车、骑脚踏车、开车啊，去巷口买东西也要骑个摩托车出去。就不走路啊，其实像我觉得在彩虹桥内湖松山这个河岸走一走其实蛮好的，其实蛮好的，所以像我们在松山那个社区大学也有那个河岸边的巡守队啊，或是服务队，其实有时候也办那种活动，带大家去河岸走一走，看看河岸啊，看看有没有水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好吧，为了身材着想，走回来就不要再去吃一块了，直接回家好了。
1: 可以啦，那个挑一点，不要能量太强。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郑胜吉老师啊，带我们认识了内湖区啊，这个从水牛变成滑鼠这样的一个区域。好，谢谢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93.1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来到了十月份哦，
1: 所以要连讲三个是的，
0: 一定要啊，开什么玩笑。刚才我们传哥还讲说光辉十月，有没有？我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呢。
1: 哎呦，这当然，这个光辉十月一定要这样子去啊，赞美一下，
0: 赞美一下，对不对？
1: 放好几次连假。
0: 哦，原来你所谓的光辉十月指的是这个啊！不过呢，说真话哦，下个礼拜一就来到了中秋节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啊、
1: 哦！哎呀，就想到吃月饼了。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礼物要送给大家？
1: 什么礼物、
0: 啊？哎，什么礼物？
1: 只有情歌敬亲人，
0: 敬不是这样子嘛？这样
1: 传情歌的情歌，
0: 不不不，我帮大家谋一个福利好了，你就唱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就代表说送给大家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这个有什么难的呢？
0: 好嘞，你该不会不会唱吧？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OK， 这样就好了。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对。
1: 总要唱到主题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送给大家的礼物了哈，中秋节嘛。
1: 小礼物，小礼物，
0: 小礼物。对对对对对。不过呢，希望呢，这个未来的专辑能够收录这一首歌啊。
1: 这个太多人唱过了。
0: 我真的，你来个摇滚版嘛？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这样就会太怎么讲呢？因为那个。本来这是抒情歌，你知
0: 道吗？
1: 要有很抒情的感觉。但如果说秦昊哥觉得说这种抒情方式要用一种很怎么讲呢？用那种激烈的方式，
0: 激烈的方式，对吗？
1: 我觉得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0: 大家可以听听看啊。OK， 好，那么也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这个中秋节愉快了。
1: 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哈！
1: 月圆人团圆。
0: 是啊，月饼少吃一点啊，这个月饼是这个热量过高啊。
1: 柚子可以多吃一点。
0: 哎，柚子多吃一点。
1: 替台湾的这个啊。
0: 农产业啊，
1: 农产业啊，
0: 嗯，
1: 这个加把劲，
0: 没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吧。
1: 哎，今天音乐主题是呢跟鼻息有关的歌曲，
0: 呼吸啊，
1: 呼吸。
0: 哦，
1: 最近都是在介绍，都是跟这个五官啊有关系的。
0: 嗯。
1: 上之前是介绍是这个听。
0: 用耳朵听的，
1: 哎，听。那这一次呢，啊，就连续会有三周。我们介绍是跟，就是跟鼻子有关系的。
0: 跟鼻子有关系的。
1: 哎、对，那鼻子主要是呼吸嘛。
0: 哦，是是是。
1: 那秦昊哥，我不知道你是用鼻子呼吸还是用嘴巴呼吸。
0: 基本上呢，看心情啊。
1: 大家听到没有？
0: 你这样子问我，我要怎么回答？当然就是看鼻子呼吸啊。难不成你是靠嘴巴呼吸啊？
1: 因为我有时候会有鼻塞。
0: 哦，
1: 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
0: 哎，这个台湾
1: 在冷气房的话，容易就鼻塞。
0: 哎，你鼻塞的话，你唱歌会不会有影响啊？
1: 那当然会啊。
0: 还是会嘛，对不对？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唱歌之前，一定要那个鼻子都要通得很干净，你知道
0: 吗？哇，这是伤脑筋
1: 哎！否则你那个气息的转换，因为你唱歌用嘴巴嘛，那你这个有时候嘴同时嘴巴又要呼吸又要唱歌，有时候当然就是说你在换气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用嘴巴去就是说呼吸的话，其实也是刚好了。
0: 哦，
1: 可是就是说当你鼻子。就说如果说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到你那种唱歌的那种情绪，是感觉不是很顺畅。
0: 哎，所以呢，其实我也觉得这应该也可以说是海岛国家哈、很多人的通病，因为潮湿嘛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自然而然
1: 容易上呼吸道的这种
0: 问题，对不对？
1: 问题
0: 对呀、就那伤脑筋，你看看歌手也会碰到这种问题，有伤脑筋的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第一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是 Albert Hammond 的这个 The Air。

0: 哦，这首歌曲啊，凭良心说，我这个转折蛮大的，前面慢慢慢慢，然后到了越后面的时候，哇，那个转折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内容了。
1: 对啊，当然就是一般的歌都是用这种起承转合啊，它前面可能就是一种铺陈，对不对？然后可能是一种比较低沉的感觉，低音，然后慢慢再进入到这个副歌的
0: 高潮嘛。哈，来帮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好，这个 Albert Hammond 的啊，这个是在70年代啊，
0: 嗯。
1: 当然他在80年代也写了蛮多的歌，他自己本身是歌手，老师也是词曲创作者，
0: 哦，
1: 是一位英国直布罗陀人。
0: 英国的直布罗陀，
1: 嗯
0: ，OK，
1: 就是在那个地中海那边有
0: 那
1: 个直布罗陀海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以前是英国的属地嘛，
0: 嗯，
1: 所以他等于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0: 哦哦，英国的一位朋友，一位词曲作家，而且听说他跟很多人合作过，什么 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1: 没错没错，哦。然后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做《南加州从不下雨》，我们也应该有介绍过。
0: 我们介绍过这一首歌，
1: 对，
0: 那首歌
1: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0: 对呀，啊，但是这首歌竟然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哦，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到了就从英国，因为我们在节目都经常讲啊，加州尤其洛杉矶是娱乐全世界的娱乐重镇，不管是音乐或电影啊，就这种属于一种比较流行化的这样子的这种，嗯嗯，啊娱乐产业都是集中在洛杉矶，所以很多都是啊，从全世界各地啊，我们之前有讲过，有像美国的有一些。可能中西部的啊，他们这些住在中西部的一些音乐人才，他们为了要去发展他们音乐事业，同样都跑到这个洛杉矶去。
0: 哦，
1: 不光是这个这里的人，几乎全世界的这个想要在这个这些地方啊，就在他的这个
0: 你要闯出个名号，你一定要去加州，
1: 一定要去加州，而且要去洛杉矶
0: 啊。
1: 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去洛杉矶，住在洛杉矶的时候，然后。写了这些歌
0: 哦，原来如此。
1: 南加州从不下雨，就是洛杉矶嘛，
0: 嗯，
1: 它就属于南加州的这个一个地区嘛。
0: 是是是，不过呢，这一首歌曲呢，跟南加州一点关系都没有哈。
1: 有，当然有，
0: 哎，
1: 有哦。这个，他们这个首歌呢，虽然就是说，它其实表面看起来、听起来，这个歌像是一首情歌，就是
0: 对，
1: 就形容说他对所喜欢的那个人，就像是他。所需要呼吸的空气一样，
0: 嗯，okay，
1: 啊，对，如果没有了空气，嗯，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活啊？
0: 是，
1: 就这首歌我们在之前也有介绍过，就是在那个 air 哎的那个主题，
0: 是是是，
1: 啊，那就在这里面等于是说啊，他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就像他所需要的每天需要的呼吸的空气一样。
0: 哦，
1: 对，但是呢，
0: 了解了。
1: 因为洛杉矶它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就是天气呢，它属于一种比较有雾霾的，
0: 嗯，
1: 所以他又用这首歌去有点影射，
0: 嗯哼，
1: 那个洛杉矶的那种天气，
0: 空气不好，
1: 就是，对，就是有点像是说，不止这个对，就是他所爱的人就像他所需要的空气一样，
0: uh-huh，
1: 他所居住的环境，
0: uh-huh，
1: 那种空气给他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你知道
0: 有压力的，
1: 有压力的
0: 啊，哦，
1: 就其实就是有点相关性在那里。
0: 意思就是说你们加州的这个空气不好啦，
1: 哎，有点这个意思。
0: 意思就是，但是他是拐个弯来说这件事儿，
1: 对，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情歌去隐喻，
0: 哦，隐喻一下，嗯，OK 啊，哦。不过这首歌真的也，表面看似一首情歌，但实际上的讲的就是南加州的天气。哦，
1: 其实他们在有时候在这些西洋歌曲的这些词曲创作者，有时候他们在写歌的时候，
0: 嗯，
1: 他有时候不光只是一个字面上的意思，同时他们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另外的这种。背后的这个隐藏的这个意境在里面
0: 的，所以呢，有
1: 不管是讽刺或者是去影射，
0: 影射，
1: 比如说就是说一首歌，他们就写出来是。哦，我写出来是你怎么解读是你的事情，
0: 嗯，哎，对，没错，那你要怎么去看的话呢，就是完全看你这个如何去诠释它了哈，
1: 嗯，
0: 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用诠释，哇，这个可以说是神曲啊，
1: 嗯，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
1: 当然肯定不陌生，这世界名曲。
0: 世界名曲，你们以前在练团的时候，应该会把这首歌拿来当范本吧？
1: 那也有练过了。
0: 也有练过嘛？
1: 这个是80年代的歌曲嘛？
0: 对，没错没错。
1: 而且又是这个警察合唱团啊、这个乐团名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在70年代的末期就出道了，
0: 是
1: 啊，然后一直走到80年代，后来 Sting 个人单飞，这个团基本上才算解散。
0: 我跟你说真话哈，我第一次买 Police 的专辑的时候哈，并不是因为歌哎。因为他那个封面，那三个男生很帅，有没有？就是因为，因为他们就是戴墨镜啊，哇，又酷，很酷的样子。我想说，哦，这张专辑应该有料哦。买回去听之后，发现到，哇，真的不一样啊。的确
1: 也是很容易被这个啊封面所吸引的。
0: 谁那时候对不对？买专辑的时候要先看封面啊，男的帅，女的美，一定要才要买。
1: 对，那当然那个年代，比如实体的时代，不管是黑胶。或者是这个
0: CD
1: 啊、卡带啊、CD 啊，这个封面一定是第一啊，怎么讲呢？第一感受。
0: 对，没错、对。
1: 所以这个封面通常要我们，尤其我们那时候我出道的时候也不是。啊，封面是很重要，
0: 中封面很重要啊，对不对？
1: 要拍得很有感觉，
0: 很有感觉，对不对？不过说到了这一首歌，大家可以哦，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去这个网站去搜寻啊，它版本好多、
1: 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是重新就是以他这首歌的这个，比如说他的那个副歌，Can't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啊，这个就去印另外去衍生。好，比如说另外去衍生一段新的这个主歌，把它做成 remix， 有很多的版本。
0: 你这样讲到就想到吹牛老爹，对不对？
1: 对。
0: I will be missing you。
1: 对 ，I'll be missing you。
0: I'm missing you 这首歌嘛，对不对？
1: 是。
0: 你刚才在听歌上，你还跟我讲说还有另外一个搞笑的版本。
1: 对，叫做这个 Every car you chase。你追的每一辆车，
0: 这该不会是恶搞 Police 吧？
1: 也不是恶搞，就是说有点搞笑的一种意思，这样。你追的每一辆车啊，怎么样这样啊？有好几个版本。然后你刚刚也曾经跟我分享一个，就是 Dolly Parton 唱的版本、
0: 对，这样在现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就是 Sting 跟 Dolly Parton 的这个版本了、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变成了一个男女合唱，所以基本上，我还听过有轻音乐的版本呐、然后变成 Jazz 的版本了。这一首歌可以变成这么多的变化，我真的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1: 哦，这个有时候像类似这样子的歌啊，像我们所知道很多人像包括 Beatles 啊，什么 Yesterday， 对不对？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就是很
0: 拔辣的歌，
1: 很拔辣的歌。每次一看那资料，都起码说，哎呦，这个全世界有大概有几十种语言翻译版啊，或者是超过大概上千个歌手翻唱过。
0: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这个厉害的地方
1: 啊。对啊，所以就是说他可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然后都受到所有的认可，然后去翻唱。
0: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根据我所了解啊，就是看了这个网络上面。Sting 自己讲这首歌，其实他是讲的是他自己亲身的这个第一段婚姻的事情。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这个我以为是一个标准情歌哎。
1: 他也是一个情歌啊，可是就是说这个情歌带来这个当中带来一点嫉妒，然后带来一点这种就是掌控欲。就是 Every breath you can 就是 take 就是。你的所有的气，
0: 每次的呼吸，
1: 这个都等于就是说被你带走了，
0: 完全
1: 掌控的感觉其实是他甚至定讲他这是一首蛮邪恶的歌，想不到的啊，就是他牵涉到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分手之后，可是另外一方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然后时时还是在监视的。掌控着你的所有的一举一动，的意思。
0: 好可怕的一首歌，这原本是一首觉得不错的歌，被讲成就变成这样子。
1: 我们当然都会从这个歌的这个听的感觉就觉得这首歌是很欢愉。
0: 对，没错没错。
1: 可能你很迷人，所以让我觉得我所有的这个 心神，甚至我的呼吸都被你掌握住。
0: 嗯哼，嗯哼，我宁愿被你俘虏啊。
1: 对对对，哦，好像是一种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的，
1: 完全投入，但事实上不是，其实它是一个反面的意思。
0: OK， 不过说到了锦上合唱团，他们应该也是在70年代的一个团吧。
1: 70年代末期，
0: 末期，
1: 我记得是大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歌，有首歌叫 Roxanne，
0: 啊 ，Roxanne，
1: 对 ，Roxanne，嗯，是他们第一首，这个第一张专辑啊，而且上排行榜，嗯。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0: 哦，
1: 有一个英国团，
0: 嗯，
1: 就觉得这个团很特别，然后歌也很好听。
0: 英国团呢 ？OK， 好，好了，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Nirvana，Smells Like Teen Spirit。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金哥网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进行到的是我们的第二阶段啊、哦、那刚才呢、这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哇哦，
1: 又让我们秦浩哥要硬起来的一首歌。
0: 哦，刚才在听这歌的时候我直接去上厕所。
1: 不至于吧，对不对？
0: 不，真的不至于吗？
1: 不至于了、我觉得比起那种之前那种，这个我觉得算是怎么讲呢？当然也有一点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它比较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直接。
0: 直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但是呢，也是这个哎，放在这个第一间的最后一首歌，刚好去上厕所的时间，这样。
1: 那你下次要早点讲啊。不然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好像非得要把这首歌听完，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在收音机旁边讲，对吧？你要早讲，
0: 早说嘛。
1: 我们也是跟着你去上厕所。
0: 好，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好，这个 Nirvana 是在90年代初期啊，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乐团啊，尤其是啊，他们的曲风叫做Seattle Sound，
0: 什么意思、
1: 西雅图的声音，也就是说属于这个城市，叫美国不是有个西雅图吗？
0: 对
1: 不对？西雅图市。
0: 嗯。
1: 然后这个像这样类型的音乐叫做油渍音乐 ，grunge、就是它就是也是属于摇滚的一种。
0: 嗯哼。
1: 可是就是声音会听起来就是不像我们之前所听到70年代那种摇滚的那种吉他的音色，它这个音色又变得不一样，稍微有点粗糙。
0: 嗯哼，
1: 那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讲的这种车库摇滚的类型
0: 哦，
1: 但是在做的稍微精致一点
0: ，OK，
1: 哎，
0: 有点像油渍油油的，
1: 就是说它听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干净的，
0: 不是那么干净的感觉，
1: 不像是我们之前以前听70年代比较Eagles 啊、他们那种吉他，虽然说你感觉说那个吉他就是很有力量，
0: 很舒服的，
1: 可是稍微就是没有那么怎么讲呢？没有那么刺。
0: 哦，这个 Nirvana 这一个乐团，
1: Nirvana
0: 跳脱乐团，
1: 超脱
0: 乐团、
1: 对对对。
0: 哦，这个我说真话哈，我们对这方面没有那么熟悉哦。说真话，比较没有那么了解这个些乐团。这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
0: 哦，难怪。
1: 而且他是出生西雅图那一带，
0: 哦、
1: 所以在那个90年代那个时候，西雅图有蛮多这样子的类型的，就风这样风格的乐团啊，出道，成为90年代一段时间就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音乐的这个流派
0: 啊。我想起来了，他们这一张专辑是不是
1: 一个小朋友浮在水上啊？
0: 对，还有露一个小鸡鸡的那个，
1: 哎，对啊，
0: 对不对？很可爱，蓝色的嘛，
1: 蓝色的，
0: 对不对？还好我没买
1: 啊，因为又是受到封面的影响，
0: 对，受到封面的影响，小朋友怎么可能会买？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儿童专辑呀、有没有那种可爱的儿童专辑呀、就不是了、
1: 就不是，而且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特别的一个乐团。当然，这个乐团的主唱呢，在后来也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些问题的困扰，然后就自我了断的这样。
0: 哦，真的、
1: 对啊，我们下方要写自杀不能解决、
0: 不能解决问题哈、对，
1: 珍惜生命，
0: 对，珍惜生命啊、没事就听传情歌好不好，带给你人生的方向。
1: 对，然后当然就是他也是一位这个被公认为就不世出的一位奇才了，就是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天分的一个歌手跟词曲创作者。
0: 是，可能压力也过大了、因为大家都你都受到瞩目了嘛，好、所以那个各方的精神的压力应该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1: 这个是一个、然后当然就是说你要能够做出，就是说在他们就是说的认知里面，就一般所谓这种摇滚乐圈认知里面，像能够做出这种不世出的这种作品的这些人呢，通常都是你知道就是怎么讲呢？他们的思维啊，还有这个行为啊，其实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他才可以，你知道天才嘛？天才跟疯子是一线之隔啊，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很容易有那种极端的行为。
0: 极端的一个行为嘛，
1: 对，
0: 的确也是、
1: 但是这首歌

0: 他跟疯子是一线之隔啊，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很容易有那种极端的行为，
1: 极端的一个行为嘛。
0: 对，
1: 的确也是、啊。
0: 但是这首歌你要知道，其实是一首很有趣的歌。
1: 怎么说呢？
0: 他这个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啊，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但你也可以讲说，闻起来像是啊，这个好像是
1: 温泉的味道。
0: But Teen Spirit 就是年轻人的精神。
1: 哦，他用这样子来做、啊、
0: 对对对、
1: okay、
0: 没有，我就是我们直译了、
1: 啊啊啊、
0: 就 smells like teen spirit、啊、有点就是说 teen 是就是属于那种年轻人，
1: 年轻人、哎、对对对
0: 对，闻起来像这个年轻人的精神，
1: 嗯哼，
0: 但其实它是一个芳香剂的品牌的名字
1: 前面讲得很好突然那个芳香剂三个字冒出来的时候我当场傻眼了、啊、
0: 这个芳香剂还是说得好听的，其实叫除臭剂、
1: okay.
0: 啊、当然他其实这个名字是这个主唱为什么把这个名字、啊、变成他的、
1: 嗯、
0: 就后来写成一首歌，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生，然后也是一个乐团的主唱，
1: 嗯，
0: 然后就经常闻到这个 Nirvana 那个主唱男生身上有这个芳香剂的味道。
1: 哦，这样子。
0: 然后这个芳香剂呢是这个 Nirvana 这个主唱 Kurt Cobain、啊、
1: 嗯哼，
0: 他的女朋友经常擦的。
1: 哦哦哦哦哦哦哦，了了了了。
0: 所以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每次闻到这 Kurt Cobain 身上有这样味道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笑、
1: 哦、
0: 因为他知道那是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
1: 在一起
0: 他女朋友经常擦的一个芳香剂的味道、啊、但因为经常跟他女朋友在一起或身上就
1: 自然而然嘛，对，
0: 就会有这个味道了，
1: 对对 对
0: 那他就故意有时候有一次就故意在他们的这个经常出没的地方的一个墙壁上就写了这个 Kurt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意思就是说这个主唱他用的是他的身上有这个芳香剂，
1: 芳香剂的味道。
0: 这个 Kurt Cobain 看到的时候他觉得、嗯、哎呦这个好像可以变成一种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年轻人流属于年轻人的这种之间的一种流行的那种 slogan
1: 啊哈啊
0: 对、哦、比如说就像我们说要做自己、啊、
1: 自己
0: 呀、
1: 啊、嗯哼，
0: 那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很有意义，但其实他其实是一个被另外一个人捉弄的
1: 啊
0: 写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就认真看待了，觉得说啊这个蛮有这种好像可以在年轻人之间就形成一种风潮的这样的一句话、啊、
1: 不过
0: 就写了这首歌。
1: 这首歌的确在90年代的时候也蔚为一个风潮了，凭良心说、啊、
0: 那影响了很多人，
1: 影响很多人了、啊 对， 哦、对不对？因为喜欢这样曲风的人、嗯、喜欢这样子的歌曲内容的人，在当时的年轻人其实说真话的确是引起了很，
0: 而且主要就是说这个歌后来就是说之所以流行那个时候、
1: 嗯、
0: 正好是90年代，就是在有一代年轻人叫做 X 世代的年轻人、
1: 啊、X 世代
0: 他们对于说现实的不满以及冷漠、
1: 嗯、
0: 或者是那种你知道就像现在我们讲说有些年轻人就是干脆躺平了
1: 对、哦嗯、
0: 其实那个就是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一种灰色的这种心情
1: 哦
0: 投射
1: 哦、OK， 那也可以说这首歌也代表了那个时代 X 世代的一个代表的歌曲，
0: 没错、
1: 哦、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什么呢？
0: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Creed One Last Breath。

0: 又是一个非常摇滚曲风的一首歌。
1: 是的，但是他这个摇滚又跟刚那个 Nirvana
0: 油渍
1: 一样
0: 啊。
1: 对，这种叫做 post grunge， 就是后油渍摇滚，就是又新一代的，你知道？你知道这个在西洋乐团，尤其是这个乐团、
0: 啊，
1: 他们的这种就是说啊，不同世代都会有一个新的世代的这个名称出来。
0: 哦，这样子。
1: 当更新的世代的，比如说啊，你以前叫摇滚的，
0: 对，
1: 叫另类摇滚。
0: 是，
1: 再新的叫独立摇滚，
0: 独立摇滚，对，
1: 对，就是不同世代，我觉得这个也是啊，蛮值得我们这个啊，这个属于这个
0: 玩团的人
1: 他们的一个
0: 人
1: 啊参考，就是在不同世代，比如说你上一个世代有一个什么样子乐团或什么样一个歌手，你下一个乐团新的乐团出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想法，说我一定要跟他不一样，我当然是欣赏他。我也崇拜他，
0: 是，
1: 可是我要超越他，我要再创新一个，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曲风出来。
0: 哦，
1: 所以他们的在国外的乐团，他们基本上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0: 那
1: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跟，我有曾经录过一张英文专辑，
0: 对，
1: 啊，那当然那个英文专辑也都是翻唱别人的歌，
0: 对。
1: 可是你知道那些乐手，我合作的那些澳洲乐手，他们都跟我讲，哎，那你别看我们就是说你做的这些歌都是翻唱，都是别人的老歌，对不对？可是我们做的话，我们会绝对会做出另外一版新的不一样的，
0: 这感觉
1: 让你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我们不是只是照抄，不，原来原唱是谁，然后我们就整个照抄，他要凸显的是他的创新能力。
0: 哦，也就是说呢，同样的一首歌曲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1: 当然
0: 对对，
1: 他会觉得说，哦，当然那个谁啊，之前谁的歌啊不错，
0: 怎么样
1: 他那个版本不错，
0: California，
1: 对，但是我们做的版本会希望会更比他更好。
0: 哦，了解
1: 都会有这种怎么讲呢，
0: 这个企图心嘛，
1: 企图心然后挑战。
0: 但是我要问一下传哥，你刚才讲那个油渍摇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叫做后油渍摇滚，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他的吉他的音色啊。
0: 哦，听吉他的音色，
1: 对不对？比如说你刚我们听到那个 Nirvana， 他的 grunge 就是油渍摇滚，他的音色就感觉比较粗糙一点。可是你在听这个，可是你听了这个 Creed。他的那个吉他的音色就没有那么粗糙。
0: OK，
1: 就比也是属于同样的，就是我们讲叫失真感啊，用了那个效果器。可是他这种失真感就没有像这个 Nirvana 那么的，我们讲说更失真的很厉害。
0: OK， 所以你看啊，这个以前早期的时候，像是 Disco 结束完了以后，摇滚曲风有没有？摇滚曲风不同的世代就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这个怎么讲，演奏的方法给大家不同的这种听觉的感受。
1: 当然，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因为乐团跟乐团之间，他们都有甚至都有竞争的这种意识在里面。
0: 对，
1: 我要跟你的不一样，然后甚至我要比你更好，所以各自都在搞，就是说找自己属于自己，就觉得说，哎，独树一格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吧。
1: Creed 是一个美国乐团。
0: 哦，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美国团。
1: 9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道的。
0: OK， 那也是一个男生的一个乐团，摇滚乐团嘛，对不对？
1: 都是男生。
0: 哎，这一个团我们比较少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做过介绍哈。
1: 其实有机会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怕这个歌呢，对于秦昊哥来讲听起来容易会硬，
0: 全头会硬起来。但是基本上呢，我现在已经合作四年了嘛。
1: 已经习惯了。被虐待习惯了。
0: 不来一点这种哦，还感觉到全身不舒服。
1: 就一定要让你习惯，就有时候要被虐一下。
0: 哎，对、啊、我有红晕晕嘛。
1: 你有什么？
0: 哎呀，那三个字不要消音啊，不能讲啊，
1: 不能讲。
0: 等等等，好像硬面啊，这样啊。
1: 我以为是说被虐待狂。
0: 对。来，这首歌在讲什么
1: ？One last breath， 就是讲最后一口气。
0: 多么凄惨呐、
1: 啊！对，
0: 连呼吸到最后一口气了，您瞧瞧。
1: 就这个其实讲的意思，歌词讲的意境就是说，当面对这个 困难的时候，或是啊自己面临到一些很绝望的时候，那种情绪很低潮的时候，真的要撑住那最后一口气，才能够这个突破啊，然后重新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
0: 其实这首歌这样听起来，其实它是一种励志的感觉。
1: 当然是励志啊，
0: 励志的一首歌曲。
1: 当然是励志啊，不管你面对什么样子的困难啊，那你要坚持最后一口气。
0: 对对对，很重要，
1: 让自己这个能够重新开始运作。
0: 开始运作哈，其实大家可能也有时候也会对这种摇滚乐团呢，有了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些摇滚乐团就只会跟女人啦、毒品啦、什么 Weibo 啊，歌词当中可能有一些是淫秽的嘛，这个当然有，但是它绝对不是摇滚精神。很多的摇滚歌曲其实它是持着正面态度的。
1: 当然当然，就是说你这样音乐，你听了之后，你会让你有兴奋感。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兴奋感就会它突然就让你兴奋之后你就奋发图强了，然后就去考试考得很好。
0: 很好，不是，
1: 至少它让你听的时候不管你
0: 精神可以提
1: 振，讲成什么，讲些什么，但是你至少听了音乐会让你觉得哇会清醒。
0: 是，
1: 让我听到歌，听到这些音乐会硬。
0: 不只会清醒，我告诉你，整个脑袋都通了，然后鼻子也不塞了，立刻就直接，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在这里，对，就让你有一种力量的感觉，
0: 有力量的一种感觉了。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让我感觉到有力量呢？
1: 稍微就不太一样。
0: 这样子好多了。来介绍一下。
1: Jason Derulo，Breathing。

0: 完全不一样的曲风，第一、舞曲，
1: 舞曲，
0: 嗯哼，
1: 这个是2011年的作品。
0: 哦，那这样，十多年前了，
1: 其实也蛮久的，但是就说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音色啊，就是属于2000年之后。
0: 对对对，很有2000年之后的感觉。
1: 对，
0: 嗯，没错，
1: 就是很现代感。
0: 对，没错。那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种音乐的曲风嘛，
1: 哈。Jason Derulo 是一位美国的男歌手，黑人男歌手。
0: 是。哦，黑人男歌手。
1: 嗯，
0: 那他黑人男歌手一般来讲，我们会把他比较界定，好比说，这个 R&B 啊，或者是说 rap 啊。
1: 对对对，他属于比较 R&B 的
0: ，R&B 的
1: 型的，有点舞曲的感觉。
0: 是、嗯、，OK，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 ，OK，、嗯、而且这首歌呢，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前面的那种摇滚的曲风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传哥安排歌曲，我就很喜欢，就是那种变化度很高。
1: 嗯。
0: 对不对？
1: 当然，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这个节目。
0: 哎，我在赞美你。
1: 谢谢。我当然要针对您所的时候来做个说明嘛，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节目的这种，哎，听起来是有。很丰富的嘛。
0: OK， 好了，来，我们把握时间，快没时间，来帮我介绍一下这首歌。
1: Breathing 其实这首歌呢，其实虽然说它是用舞曲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它是有点悲伤的一首歌。
0: 哦，这样。
1: 它其实讲的是，就是说他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他失去一段恋情，还有他失去一个好朋友。
0: 哦。
1: 那种感觉。
0: 哦。
1: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呼吸，好像就
0: 受阻了，
1: 受到一种就是失去了他这个。这段恋情跟他的朋友就好像他没有办法呼吸
0: 哦，
1: 是一个象征意义，
0: 含这种象征的含义在里头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elly Clarkson 的这个 Catch My Breath，
0: 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嘛？
1: 对，是2012的。
0: 一首
1: 作品。
0: OK， 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啊 ，Kelly Clarkson 他是美国偶像啊，第一届的美国偶像的冠军啊，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出道的。
0: 哦，从那个时候就出道，这样算算也2012的话，那算算也
1: 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吧。08还是09的
0: OK 哦，从一个偶像的这个怎么讲选拔当
1: 中比赛，它是一个歌唱比赛嘛，美国偶像大家都知道 American Idol。
0: 这个从能够里面这个脱颖而出的真的也是相当不容易，具有实力的哈。
1: 是的。
0: 那么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Catch My Breath 就是说当一个人他面对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种问题的时候挫折啊，有时候你就是也许你就需要自我去调试，然后甚至就是说要去发挥你自己的毅力还有自己的那种去奋斗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就是说去喘口气 catch my breath 就是说要自己要喘口气。
0: 对，
1: 也许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喘口气，随着这些接踵而来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那可能就中间你需要喘口气，
0: 应该要稍微休息一下，让自己能够面对对不对
1: 哈？
0: 对，没错，这喘口气的时候呢，就听传情歌就对了。OK 好，不能再聊了。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2: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2: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3: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10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100年来说，都会是让100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100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2: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莱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莱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莱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镜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江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3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她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3楼楼顶上赶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 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他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他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他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他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他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他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 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50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她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她时，她还说有一天她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她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她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他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

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看到她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她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她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她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

0: 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
1: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0: 的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又放不下他，
1: 对，
0: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为您播放的是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殷文硕先生表演。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个新段子，叫做《生活选择题》，为您表演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相声才俊靳飞、陈曦，把人气非常旺的一对优秀演员。这是第七届钟鼓楼相声会的录音。
0: 谢谢大伙儿啊，很高兴年底跟大伙儿共同联欢。
2: 好啊，
0: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面临着很多的选择。
2: 那可不是，
0: 是不是？
2: 哎，
0: 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
2: 嗯，
0: 问您个问题吧。
2: 您谈谈，
0: 像您这种相声演员，你们家都过年吗？嗯，
2: 不过。
0: 是啊。
2: 嗯。
0: 那你们家三十晚上都干嘛呢？
2: 过六一。
0: 你们家三十晚上哄孩子玩是吗？
2: 不光三十晚上
0: 啊。
2: 现在也哄孩子玩了吗？
0: 瞧这人多讨厌。
2: 谁讨厌呢？
0: 跟您聊会儿天儿，怎么说话呢？
2: 废话，谁们家不过年呢？
0: 过年，
2: 过年。
0: 那过年的时候选择回家吗？
2: 大伙儿异口同声都选择回家。
0: 你这话说的不准确。
2: 啊，不准确。
0: 很多人回不了家呀。
2: 谁回不了家？
0: 你看我总结了有这么几种。
2: 您谈谈。
0: 有一种啊，是不能回家的。
2: 哦，不能的，
0: 不能回家的，不敢回家的，还有不想回家的。
2: 嚯，三种的。
0: 三种。
2: 那您先说说这头一样不能回家的。
0: 跟大伙儿具体聊聊啊。
2: 好啊。
0: 很简单，你说这不能回家的吧。
2: 哦。
0: 那现在这种情况呢很少见了。
2: 是是。
0: 过去来说比较严重。
2: 哦，常见。
0: 哎，就过去来说，一到年底，一年一度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活动当中，
2: 嗯，
0: 没有抢到火车票的
2: 就被人类所淘汰了。
0: 淘汰了干嘛呀？
2: 你就说没买着票，
0: 没买着车票，
2: 是是
0: 啊。这现在呢，网上抢票呢，软件的比较方便。
2: 哦，
0: 过去咱就得上火车站排队买去，
2: 那是
0: 不好买票，所以说不能回家。
2: 哎，
0: 就拿你来说吧，
2: 怎么样？
0: 今年北京过年，
2: 啊，对，北京
0: 就地过年，咱们享受政策，
2: 是
0: 是不是？那过两年咱就说了，你爱人提出来了，
2: 哦，
0: 我不想在北京过年了，
2: 正常，
0: 这么多年没回娘家了，
2: 哦，
0: 想回娘家过年去，
2: 你瞧，
0: 正常不正常？
2: 正常。
0: 哎，你们两口子呢？就得回西伯利亚，是不是？
2: 哎，
0: 到了西伯利亚，一下飞机，
2: 你先等会儿，哎、
0: 弄俩溜冰鞋，
2: 可以，可以，别慌，
0: 一起向未来。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媳妇要参加冬奥去，这是，好家伙，
0: 哎、
2: 啊，
0: 嗯，
2: 西伯利亚
0: 啊，
2: 干嘛我娶企鹅呀？是怎么着？
0: 你这，这人没文化，
2: 嗯、
0: 啊，企鹅在南极，
2: 在
0: 西伯利亚在北极，你琢磨琢磨，北极有什么？
2: 北极有海象。
0: 哦，他娶了一海象。
2: 哎，对了，
0: 一出门，
2: 哎呀。我就不能，你行
0: 不拉圈，
2: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
0: 北京海洋馆工作，知道吗？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不找证，喝一张影五十，
2: 可以了，可以了 啊,
0: 啊！
2: 我就不能娶个人吗？
0: 你娶什么不重要，我就说这个票不好买。
2: 好买，西伯利亚的票特别好买，谁过年也不上那儿去。
0: 就说这意思吧。
2: 什么意思？
0: 不好抢这个票的不能回家。
2: 哦，
0: 还有一种不能回家的是什么呢？
2: 您谈谈
0: 工作原因。
2: 哦，这个是，
0: 你看。过年了，咱就说大年三十吧。
2: 是是，
0: 家家户户都团圆。
2: 对
0: 啊，大伙儿都放假回家陪家人去了。
2: 是，
0: 那好多工作岗位不能回家。
2: 您举个例子，
0: 很辛苦啊。
2: 哦，
0: 咱就说警察同志，
2: 哎，那是
0: 人家得上班
2: 值班，
0: 该值班值班，该盯着盯着。
2: 对，
0: 保护大家，保护大家。
2: 哎，
0: 咱就环卫工人，
2: 哦，
0: 也不能放假。
2: 那是啊，
0: 过去来说有的放炮的，
2: 哎，
0: 燃放烟花爆竹的，
2: 嗯，
0: 你放完了，人家环卫工人得给你打扫。
2: 你瞧，
0: 多辛苦啊。
2: 是，
0: 还有一种医院的大夫。
2: 哎，
0: 是不是
2: 白衣天使？
0: 没听说过三十晚上医院关门了？
2: 那不能，
0: 有个病有事还得上医院找人，人家不能回家过年，就很辛苦。
2: 你瞧，
0: 咱就说这大夫吧，
2: 哎，
0: 冲着他，冲他大夫放不了假就。
2: 大夫冲我放不了假，
0: 年年三十上医院，哎，
2: 谁呀？
0: 这是他们过年的习俗，知道吗？
2: 有这习俗？
0: 三十晚上不上医院，这年过不去。
2: 没听说过，
0: 怎么了？
2: 我干嘛上医院？
0: 折腾啊！
2: 谁折腾？
0: 他就是那爱好放炮的，知道吗？
2: 你别老说我，
0: 嗯，
2: 不光我在座的，包括这个咱们镜头前的这朋友，都喜欢放，
0: 我是喜欢放。大伙儿呢，燃放得注意，知道吗？
2: 哦、
0: 人家在指定的烟花爆竹燃放点燃放，哎，买指定的烟花爆竹，那没有危险呢。他不是，
2: 我怎么着？
0: 折腾，
2: 嗯，
0: 好刺激这个人。就大伙儿瞧着不是，来，摄像师给一特写，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长得就刺激，
2: 谁刺激？
0: 玩那个炮上也刺激。
2: 我怎么刺激了？
0: 好放二踢脚，
2: 二踢脚我
0: 哎放二踢脚，一排一排的放，一放嘚踏踏领踏领领踏，嘚嘚嘚嘚嘚嘚踏嘚踏。
2: 行了行了行了，二踢脚那都是竹子做的是吗？
0: 竹子做干嘛？
2: 是放个二踢脚，是放的快板，这是
0: 要这声啊，动静啊，放的多呀。大伙儿放，大伙儿放那儿，他一粒放完，他不去，他为了追求刺激啊，他把这鸟给剪了。
2: 嗯，
0: 那本来那胖子鸟挺长的，挺安全的，那没劲，不刺激。
2: 哎呦，
0: 拿着剪子把这鸟嘎吱绞短了，往那儿一粒，知道吗？过去拿个放大镜。
2: 你先等会儿，你我看不见，弄那么短。
0: 有放大镜啊？
2: 放大镜啊？
0: 放大镜过去找这鸟。
2: 哎呦，
0: 点根烟往这点，啪！你就炸了，
2: 哎呦！
0: 你这一炸，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没躲开。
2: 废话，那玩意儿躲得开吗？
0: 没躲开，一点，烫就炸了。
2: 哎呦，
0: 就炸了。
2: 嗯，
0: 哎，把腿给崩了。
2: 把腿崩了。
0: 当然了，崩的也不是很严重。
2: 哦，不严重。
0: 哎，就是把腿啊炸树上去了。
2: 对
0: 了，
2: 炸树上去了还不严重？
0: 这么说不是显得可乐吗？
2: 哎，你可乐，我腿受了吗？
0: 是不是？是上回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呢。
2: 嗯。
0: 哎，哎。飞上去什么东西？
2: 你先等会儿，
0: 我怎么站不住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站不住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2: 我反应忒迟钝，腿没不知道。
0: 你媳妇过来了，哎，老公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2: 这海象就别捣乱了
0: 啊！上医院吧。
2: 哦，
0: 到了医院，到了医院，大夫一眼就给你认出来了。
2: 大夫还认识我？
0: 说明你多么有知名度啊！
2: 那有什么用？我腿没了。
0: 大夫一好呵，这不是相声演员陈曦吗？
2: 哦，认识我，
0: 这是个好演员呐。
2: 哦，
0: 知道放假过，我们不能过年，我们不能放假。你在这值班，是不是上这慰问来了？是不是慰问来了？快快演吧，快演一个！
2: 哎，别鼓掌，大夫别鼓掌了，
0: 怎么
2: 我演不了。
0: 哎呦，你瞧这事，这事闹的，哎，我忽略了。
2: 哎，
0: 你是一个捧哏演员，
2: 对，
0: 捧哏演员一个人演不了。
2: 我演
0: 得了，叫心飞去吧。
2: 我演得了，我能说单口，
0: 可以说单口啊。
2: 哎，
0: 那开始你的表演吧。
2: 哎呦，
0: 快来说一水浒，
2: 大夫，
0: 所以聊斋都
2: 别说了，别说了，
0: 嗯。
2: 我腿没了，您看看我这腿没了。
0: 哎呦嚯，还有这么个小问题呢？
2: 对，那是小问题吗？
0: 腿没了
2: 啊，
0: 这事闹的，这是赖我吗？
2: 嗯，
0: 赖我看得见吗？
2: 是，看不见。
0: 你穿这大褂挡着呢，我能看见你腿没了吗？你知不知道的？
2: 我多敬业呀！
0: 嗯嗯、
2: 我放炮还穿着大褂去的。
0: 那意思，找去吧，找去吧。
2: 哎呦，
0: 派俩护士到你们家门口，在哪儿放的炮啊？在这儿放的炮。一会儿过来海象，哎呀，大夫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行了行了，别让这海象添乱了。
0: 把这腿拿下来以后给你安上，知道吧？嗯、好了，没大夫成吗？
2: 啊，不行，
0: 是不是？
2: 没大夫，大夫没我过不了年。
0: 嘿嘿，所以说没的大夫不能放假。
2: 嗯，
0: 这是不能回家的。
2: 这是不能的。
0: 还有一种呢，不敢回家的。
2: 不敢回家的。
0: 啊、举个例子来说吧。
2: 嗯，
0: 你就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吧？
2: 哎、
0: 我这样的年轻人，
2: 你别、
0: 嗯、
2: 别这么说。
0: 嗯，
2: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0: 啊、哦，对对对对，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2: 非得把我隔出去是吧？
0: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有时候呢，过年一回家呢，会面临很多问题。
2: 嗯，
0: 一进家门，赶上亲戚朋友们全来了，七大姑八大姨蜂拥而上，呼啦给你一围
2: 啊，
0: 各种的问题全来了。
2: 是，
0: 问你一月挣多少钱？
2: 嗯，
0: 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升职的机会？
2: 嗯，
0: 谈恋爱了没有？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有了孩子什么时候二胎？这问题全来了。
3: 要，
0: 嗯，
2: 金飞回来了。
0: 怎么了？这是
2: 要、
0: 啊、
2: 一年多不见，不认识你三姨了。
0: 哦、三姨啊，三姨你要怎么着？
2: 怎么样？
0: 啊、
2: 在北京混得不错吧？
3: 漂亮，漂亮。
2: 哎，我听你妈说了、
0: 嗯，
2: 现在一个月工资挣一万多了。
0: 差不多，差不多。
2: 哎、多少是多，那就不少了。
0: 哎，
2: 在北京买房了吗？
0: 没
2: 买呢吧？北京房贵着呢。
0: 贵点。
2: 你听我的话
0: 啊，
2: 跟三姨买房去吧。
0: 是是是。
2: 跟三姨上西伯利亚买房去。
3: 哎，
2: 嘿嘿，西伯利亚那房倍儿便宜，两室两厅，还带四个冰窖，里边还有海象。哎，我说，听你妈说你在北京谈女朋友，
0: 谈了
2: ，不错啊，别老跟人打架啊，
0: 是，
2: 赶紧结婚，是不是？要孩子，现在人国家政策多好啊，
0: 对，
2: 现在都放开三胎了，三胎都放开了，你现在连头胎都没有呢，你没有头胎，你想想，你马上就该投胎了，你知道吧？啊，我跟你说，趁着你妈现在身体好啊，赶紧能给你带出来，不像三姨，三姨身体就不好，三姨不光身体不好。而且眼神还差，
0: 不光眼神差，
2: 还嗯，
0: 而且精神还有问题。
2: 谁精神有问题？
0: 哪儿来那么多问题呀、啊？你这人真是的，
2: 我这不学您三姨了吗？
0: 你哪是学呀？
2: 那是
0: 你就是。所以说一回家呢很烦，
2: 是
0: 面临着很多问题，不敢回家。
2: 家里亲戚问，
0: 哎，还有一种原因呢，不想回家的，
2: 还有不想的，
0: 不是说不愿意回家。陪家人一块过年去，
2: 那是
0: 有很多年轻人平时工作很忙
2: 哦，
0: 平时呢也舍不得休息，
2: 你瞧
0: 也没有假期，
2: 对对
0: 啊，好不容易过年放假了呢，
2: 嗯，
0: 想出去旅游旅游，放松放松，
2: 散散心，
0: 休息休息，
2: 可以。
0: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2: 嗯，
0: 好比说你爱人提出来了，
2: 提出来，
0: 我今年过年呢，不想回西伯利亚了。
2: 这海象事儿真多呀。
3: 西伯利亚太冷了。
2: 行了行了行了，
3: 我说南方，南方过年去。
2: 南方去哪儿？
0: 三亚吧。
2: 三亚暖和。
0: 你们两口子买张机票，
2: 嗯，
0: 奔了三亚了。
2: 是。
0: 现在很多朋友，尤其北方的朋友，一到冬天都上三亚。
2: 对对对，
0: 空气也好，
2: 哎，
0: 环境也好，
2: 嗯，
0: 气候也好，
2: 那是，
0: 是不是？到了三亚，你们两口子到三亚一下飞机玩呗，
2: 玩。
0: 三亚多好啊，
2: 嗯，
0: 阳光，
2: 嗯，
0: 海浪，沙滩，
2: 对，
0: 仙人掌，
2: 还有一位老船长。
0: 哎，对对对对，就这歌，那个你姥姥的澎湖湾吧？
2: 对，你姥姥澎湖湾
0: 什么的？
2: 外婆，
0: 外婆就是姥姥，就这歌，高兴啊！
2: 是是是，
0: 他这人也就喜欢大海，
2: 哎，
0: 尤其在海边。啊，喜欢扒沙子，在海边扒沙，啊、
2: 扒沙子，
0: 哎，一点点扒着沙子往海里游啊！
2: 是，我要是扒沙子，我媳妇肯定是海象，这得配套啊！这
0: 行啊，游泳、潜水，
2: 哎
0: 呀，最喜欢潜水。
2: 对，那倒是，
0: 对不对？
2: 哎，有设备，
0: 有专业的设备，哭嚓下海里头去。
2: 哎，我哭嚓蹦里去
0: 啊！
2: 那也懂的一声，
0: 懂的一声进去了，
2: 哎，
0: 懂的一声出来一胖是吧？
2: 哎、好家伙，
0: 到海里头去了，
2: 嗯，
0: 到海里一下去。几十米上百米，
2: 对对 对, 对，
0: 高兴游啊，背着氧气游啊，
2: 哎，
0: 游泳啊，在水里的高兴啊，
2: 嗯、
0: 一高兴在水中引吭高歌，
2: 对，
0: 放声歌唱。
2: 你先都别唱了，啊、那不呛死我吗？啊，那唱得了歌吗？那是味儿吗？一唱，那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在里头，
0: 不是高兴吗？
2: 唱不了歌，
0: 高兴唱不了歌。
2: 对呀、啊，
0: 高兴在水里干什么呢？
2: 哎，
0: 好了，放炮吧！
2: 哎呵，
0: 带着二踢脚呢。套着眼
2: 儿里，你等会儿，我怎么那么爱放炮？再说那在水里点得着呢，那玩意儿。
0: 那高兴在水里边干什么呢？
2: 拍拍照，自拍，发个朋友圈。
0: 这好，
2: 哎，
0: 现在都有那水下相机。
2: 对呀、啊，
0: 拍这个大海的这个里边那个清澈见底的海水，
2: 对，
0: 栩栩如生的珊瑚，
2: 哎，
0: 活灵活现的这个海鱼，
2: 哎，就热带鱼，
0: 多好啊！
2: 嗯，
0: 拿出这个。相机来，哎，来一张跟鲨鱼的自拍，
2: 哎，哎呀，
0: 发一朋友圈，
2: 对，
0: 多好，
2: 嗯，发出去就是一项，还发个朋友圈，
0: 这怎么说话？
2: 有跟鲨鱼自拍的吗？
0: 显着刺激，炫耀，谁跟鲨鱼自拍？
2: 没听说过、
0: 啊，
2: 刺激没那么刺激的，
0: 凶猛了一点。
2: 废话，太危险了，
0: 换一个温柔的吧。
2: 哎，
0: 来一张跟鳄鱼的自拍。
2: 哎呀，
0: 哎，把嘴张开，
2: 哎呀，
0: 嘴张，
2: 可以了，我张多大也张不过他那个呀？
0: 怎么呀？
2: 鳄鱼，你再给他齁死。海里边有鳄鱼吗？那鳄鱼跟我一样的，里边也得这样了。
0: 海里
2: 边
0: 没有鳄鱼。
2: 对呀、啊，
0: 那你说你来一张跟谁的自拍？
2: 就是我跟小乌龟的一张自拍。
0: 哎，来一张你跟小乌龟的自拍。
2: 哎，
0: 怎么那么别扭呢？这。啊，照了好多相片吧，
2: 哎，
0: 发一朋友圈。
2: 嗯，
0: 今年过年没有回家，
2: 嗯，
0: 但是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
2: 还挺高兴，
0: 多好啊，
2: 嗯，
0: 也是一种生活，
2: 对对。
0: 但是我跟大伙说，尤其年轻人，
2: 嗯，
0: 这个很理解呀，过年放假想出去玩玩这个心情，
2: 对。
0: 但是建议大伙呢，
2: 嗯，
0: 尽量还是带着父母一块儿去，
2: 一家子去，
0: 哎，一家子去，在外面团圆团圆。
2: 哦，
0: 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在外地工作呢，父母一年也没见着你了，
2: 对对，
0: 很想念你，
2: 哎，
0: 是不是？嘴上不说，心里惦记着。
2: 是，
0: 你别没事打一电话或者发一微信，说爸妈，我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啊，你就走了，跟着朋友啊，跟着这爱人呢，就玩去旅游去了。
2: 嗯，
0: 对于作为父母来说，心里是很难过的。
2: 对对，
0: 千般的不舍，万般的难过。
2: 哎，
0: 要不这么着得了？
2: 怎么着？
0: 咱俩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0: 把呀。儿子给爸爸发微信说不回家过年了，
2: 嗯，
0: 然后作为父亲呢，心里头哎呦那种难过那种不舍，但是呢又理解儿子理解孩子呢，让他出去旅游这个心情表演表演好不好？
2: 那行啊，
0: 你给我发微信。
2: 对，俩鸡贼你瞧见了没有？
0: 你瞧你这，我出的主意，当然我来这主要角色了。
2: 我年龄大嘛，
0: 你年龄大也不成，这里头没有占便宜的事儿，
2: 没有占便宜，
0: 没有占便宜，说谁谁爸爸，没有这意思，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表演这种心情。
2: 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2: 咱来吧，
0: 这么你给我打一电话，
2: 我给你打电话，
0: 我给你打一电话，
2: 咱节省时间打视频电话。
0: 好好
2: 好,
0: 好，
2: 来
0: 来
2: 来，
0: 咱
2: 来了啊，
0: 哎，
2: 就是表现这个父亲难过这劲头。
0: 哎，打一语音电话，
2: 语音电话，
0: 你给我打电话，就是儿子给爸爸打电话，
2: 对，
0: 你给我打电话就完了。
2: 咱不是没占便宜，
0: 不是没有占便宜，让观众明白这个人物关系吗？
2: 好好好。
0: 是不是？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2: 来吧。
0: 在剧中呢，我是你的父亲。
2: 哎，
0: 私底下没有这层关系。
2: 对，
0: 好吧。
2: 有关系，我是得乐意呀、啊。
0: 是不是？打电话就完了。
2: 哎，对，来吧啊。
0: 嗯、
2: 哎，等了噔，等了噔，等了噔，等了噔，等了噔，等了噔，等了噔，等了噔噔，等着。
0: 然后你这嘴上二踢脚崩了是怎么着？
2: 像话吗？
0: 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呀？等
2: 我拿嘴点炮去。
0: 干嘛呀？
2: 这不是语音电话吗？那声啊，铃声啊，
0: 微信那铃声。
2: 对对呀。
0: 太难听了，你这嘴张的。
2: 你接呀，你这玩意儿，
0: 就这动着这手机就得摔了，就得
2: 接啊！
0: 嗯，
2: 等了噔，等了噔，等了噔噔，
0: 哎呦，
2: 噔噔噔噔，
0: 哎呦，太高兴！我儿子给我来电话了，
2: 噔噔噔噔，
0: 儿子，哈哈，是我儿子给我来电话了。
2: 着灯，你快接。
0: 哦，接。哎，
2: 爸，
0: 哎，干嘛呀？
2: 答应过痛快。
0: 哎，说，说是、哎，你说信号不好，挂了吧。
2: 挂了，像话吗？
0: 网不好，这两天咱这 WiFi 没信号，家里头。
2: 我说，你这就叫占便宜。
0: 不是，
2: 咱好好打，
0: 行不行？好好打啊，
2: 好好打啊，
0: 好好打，好好打。
2: 不许没信号
0: 啊！有信号行，把 WiFi 连上。等会儿，
2: 把 WiFi 连上。
0: 密码是晨曦大傻子的全拼。好嘞，连上了。
2: 这是什么密码？
0: 好了，来吧，
2: 先看看你这手机还有电没有？
0: 有电。
2: 你别等会儿，
0: 不来了。
2: 哎，来啊，
0: 到你了。
2: 哎，好嘞。
0: 嗯，
2: 等了灯，等了灯，等了灯灯。
0: 哎，
2: 等了灯，等了灯。
0: 我儿子又给我来电话了。
2: 哎，对，
0: 这回有信号。哎，
2: 爸，
0: 哎，儿子，怎么着？
2: 哎，这么回事。
0: 你说，
2: 我说过年我就不回家了
0: 啊，
2: 不回家过年了。
0: 哎呦，
2: 哎，
0: 又不回来了。
2: 哎，是，
0: 哦，
2: 最近
0: 行，没事，忙吧。
2: 哎，挺忙的。
0: 行，忙点好。
2: 哎，
0: 年轻人就是忙着以事业为主，
2: 是
0: 吧？
2: 是
0: 吧？你天天在家待着，年轻人那不像话，知道吗？
2: 对，
0: 忙点高兴，好事。哎呀，不回来吧，我没事儿，知道吗？我们就你妈挺想你的，你说来还准备一堆好吃的呢。这事儿得了，没关系，你别往心里去。那什么，过了年呢，等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我跟你妈上北京看你去，不成了吗？
2: 不是，爸，我得跟您说啊，我过年不回去。
0: 是，
2: 您跟我妈别难过，但是得高兴点，
0: 高兴，
2: 一定得高兴。
0: 高兴
2: 过年啊，
0: 惦记我们俩好着呢。
2: 哎，
0: 我跟你妈就自己都高兴
2: 啊，
0: 没事就出去找乐去呗。
2: 对，
0: 是不是？你妈老天天出去跳广场舞去。
2: 哎，是啊，
0: 啊，锻炼身体啊，好事，我支持她
2: 啊。
0: 我这两天也没闲着，
2: 您干嘛？
0: 这不过节了吗？我没事老出去放炮。放炮去，高兴了！
2: 放炮！
0: 哎，咱爷俩都好放炮啊！
2: 放炮，那有危险呢！
0: 没事，我不是自己去啊！
2: 啊，
0: 我跟咱邻居陈曦他爸爸一块去啊！
2: 哎啊，
0: 跟他一块去啊！
2: 是啊，
0: 哎，而且呢，前两天我们哥俩淘换一个二踢脚，不错
2: 哦，
0: 哎，也不是很大。
2: 多大？
0: 直径26米，这么一个二踢脚。
2: 爸，那不是二踢脚，那是导弹呢，那玩意儿炸了以后能殃及到我呀！
0: 不是2.6厘米，
2: 那也不小了。
0: 小二踢脚我不点。
2: 哦，你不点？
0: 陈曦他爸爸点。
2: 哈，
0: 回回都是他点。
2: 是啊，
0: 那天太可乐了
2: 啊！
0: 他爸爸一捡那二踢脚，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把他爸爸腿崩树上去了。
2: 啊、别说了。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前面您听到的是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生活选择题》，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钓鱼，王世臣、王长友二位先生合说。
6: 这个小啊，
7: 哎，
6: 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
7: 哎，
6: 你小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7: 哎，得长了
6: 你得常练，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7: 当然，
6: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小得像。
7: 哎，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6: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
7: 哎，
6: 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7: 就是。
6: 在我从二里住了一个街坊，
7: 嗯，
6: 姓张，我们这个张大哥挺外长，
7: 是，
6: 有时候就得找我聊天。他瞅我们这说相声很容易，
7: 哎，
6: 后来他打算要说相声，我正在家吃饭，他叫我，别忘了他，那个，我跟你们掺和掺和行吗？
7: 掺和，
6: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7: 你丢脸！
6: 嘛就这对付，
7: 对
6: 付，怎么对付？说相声，我说这可不是容易事儿。这也是一门艺术，这可不简单。
7: 哎，这小
6: 嘛不简单。别来这个啊，锁相有嘛呢？会锁话就能锁相声，有嘴不就能锁相声吗？这有嘛呢？好嘛，你这不太讹人了吗？
7: 我就是讹他了。
6: 我们这张大哥后来我一想啊，他看什么都容易。看什么都简单，
7: 看简单。
6: 在我们土院的西屋子住的哥俩，每天到墙河去钓鱼去。他看这也容易，
7: 那也是地方。
6: 我们这个张导访问他，哎，二的爸爸，这是指着孩子叫他，
7: 哎，孩子小名，
6: 哎，二的爸爸，你看欺负大哥每天钓鱼去，
7: 嗯，
6: 钓回鱼的那是多鲜啊。你 那意思问问张大哥你能不能钓。
7: 哎，
6: 张大哥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所有的妈妈，这钓鱼没有了，我是不钓，我要是钓喝那鱼瞒对我，你信吗？什么事就瞒对他呀？分半年我要给钓鱼钱，你请好老鱼吃，你先给我烙个汤饼。
7: 哦，烙汤饼，
6: 烙汤饼，他拿着，明儿好垫着吃。
7: 啊、哦，吃点心。
6: 哎，第二天还真不坏。
7: 嗯，
6: 买了块鱼具。
7: 哦，
6: 扛着羊面口袋，揣着汤饼，到墙头子。这玩意儿钓鱼可不能着急。
7: 就是。
6: 找人钓鱼，坐牛车。
7: 这全是慢事，
6: 着急不行。
7: 哎，
6: 鱼竿放下去，鱼线鱼钩，鱼漂。
7: 哎，
6: 你这放下去，看出啊，看着爆啊。哎，肯定热一度。
7: 哎，正合适。
6: 我们张大哥的脾气不行，
7: 嗯，
6: 那意思下鱼时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鱼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
7: 没钓回来。
6: 到家他爱人问他，哎，他的爸爸怎么样啊？慢怎么样？别提了，去晚了呢。
7: 去晚了。
6: 我到那儿好，那会儿过去了。后来我一扫去呢，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
7: 我这鱼钱就一波
6: 了。明儿个你请好老鱼吃，啊，你给我烙俩汤饼。
7: 不雅了，
6: 给他烙俩汤饼。第二天又去，早晨八点钟去，下午六点多钟回来了，一条没钓回来。他外人又问他呀，哎，他的办法这儿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儿啊，正赶上借本来，我刚要钓呢，来了几个嗨子，下几洗澡呢，被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7: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6: 这可咱明儿个你请好，我给你叫回来。正说着呢，从二姥姥过来了，劝他，他大哥。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去钓鱼呀，像你这脾气不行，非得蔫性，你这暴脾气，你钓不来鱼，你说大话让人接风笑话，他不爱听。二姥姥，你意思嘛话？嗯，小瞧人呢，怎么钓不来呢？我钓不来鱼呀，告诉你说，我钓不来鱼，本家不在这住，我的妈妈。撒汤饼，
7: 火！
6: 他外人说了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7: 外人说什么？
6: 哎呀，孩子爸爸，你可真根儿啊！
7: 嗯，
6: 别看这鱼你没钓来呀，
7: 嗯，
6: 你这个饭可见长了呀！撒汤饼了啊！第三天又去，带着饼，扛鱼竿，加着羊面口袋，到那儿去了。早晨六点钟去，下午八点多了。一条没钓回来，他一想我没法回去啊，我跟家说大话了，从外也知道吧，他有主意，溜溜达达上鱼市了，鱼市不有卖鱼的，
7: 哎，
6: 大槽子盆里头，几锅拐子，欢不愣跳，全到了，扛鱼竿进去，卖鱼的还纳闷呢，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他这学嘛，哎，怎么着？能卖啊？两毛五一斤，
7: 两毛五一斤呐、啊！
6: 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上一块钱是买一块钱的，
7: 买一块钱。
6: 行啊，那怎么行、啊？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小钱。行，给我上块钱，人就给他要四斤，分量挺足，称高高的。他们这人贫，哎，对吗？够分量吗？那怎么不够啊？你看这四斤高高的，嘛高高的，绕一。又饶了你，到羊面口袋里去，扛着羊面口袋，加鱼竿往家溜达。刚一进大门，就这嗓子嚷了：“二大妈，被大盆拿出来！干嘛这么嚷呢？为让院全听见，我叫回鱼来了。他爱人不知道哪事儿，大盆搁当院倒好水，他们去倒了，欢不冷笑。从院城过来，二老爷也来了。”哎呦，这真是钓回鱼来了，那真不简单。不对，
7: 怎么
6: 他忘了这茬了？ 买的那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7: 那怎么回事？
6: 买来的鱼啊，它都是一边大，钓来那鱼呢，什么鱼都有，大小不均。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头，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奇，你成一边大呀？哎呀，这是什么手艺这是？哎，大哥，不对吧？你这鱼不是钓的吧？别是买的吧？
7: 可不爱听了。
6: 二姥姥，你这什么话？月了跟你说半天，我可没挡你。钓不来嘛，干活不行；钓来嘛，说我是买的。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他爱人他不急。哎，二姥姥，你就别说了，他不是买的，是钓的。二姥姥，你找嘛急呢？您看你钓鱼可真不少呢，有二斤多，妈呀，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呢，不信你问去，哎，他说出来。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王长友表演的相声小段钓鱼。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尚元和您明天再见。
8: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9: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 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两三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两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炒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 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文，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鹏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鹏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 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他，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 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0: 好，欢迎您收听《美国生活与法律》。在这里呢，我们来到了天成律师事务所。今天呢，我们见到了陈伟涛律师。陈律师，你好。
11: 哎，你好，美金，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样的内容呢？
1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信托。
10: 嗯，关于信托哈，
11: 对，
10: 其实现在就是关于信托的讲座呀，在社区里挺多的，大家好。就是都是抱着那个好像懂好像不懂好像听完了也没有太听懂就这样一个那个一个心情哈去，但是信托有一个概念就是树立了，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哈。
11: 对，
10: 嗯，
11: 信托是这个一个比较复杂的法律概念，
10: 嗯，
11: 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但是这个信托呢，的作用跟我